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

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宗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
最圣尊

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
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

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
随即

应月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说计，
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

犯道境，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

不生光明，即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

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无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

0: 愿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身亡，有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 不能

立下不求佛慧，身著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

说法人业难开始，坚固身性事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

0: 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8页，第四行看起，宝莲放光。

请看经文：一叶花中，出36,000,000亿光。念老注解说：啊，这是第六个小段，六指莲方妙光，啊，莲花方光。微妙之极，是夜夜花中出36,000,000亿光，百千亿者是以数量表无量，言36者，这个36这几个字未见前人注释，古注里头啊都没有把它做一个解释啊，寓意这是黄念老自己的意思啊，自己认为这是极乐世界四徒啊各有九品，49、36啊，只要能讲得通多好啊，指国中品数啊，总的来说有36品，也就是说有36个不同的阶位，像在学校读书啊，有1年级、2年级，那么四徒合起来有36啊，每一徒有九品，一共36品，这个也很有意思，36是圆满的意思啊，夜夜品有100,000亿里，以100,000亿表以极大之数，我们常讲无量，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夜夜莲光如其色，故有36,000,000亿光。一朵莲花射尽一切莲，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多不二啊，任何一朵莲花都能够看到所有的莲花啊，一切莲花。古人夜夜花中出36,000,000亿光，但36品还是一个大略之数啊，实际上说来呢，无量品，无量无边呢啊，故可以说，可以这个说法，夜夜莲出无量光也啊，这一句经文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说法啊，夜夜花中出无量光也啊，这个36,000,000亿光啊是无量。下面这一段特别

么指出来？佛光，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分四小段，第一段光中化佛啊，夜夜光中，初36百千亿佛，放36百千亿光啊，光中现佛，这里面也是无量佛，是有名。这一句经文说，莲光中佛啊，此也有四，有四这个四小小段。第一个是光中佛的数量啊，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啊，也就是前面注解里头说的无量诸佛啊。第二个小段呢，声香受特，声色紫净相好受特啊，叫二者佛相，佛声色紫净相好受特了啊，受不是一般的，跟特是一个意思啊，很特别，很殊胜啊。紫金是紫母真金也，用我们这个世界最好的金是紫母真金啊，通常我们称黄金、赤金啊。紫母真金色就是赤金，相好者，观经云，无量寿佛有84000相。念到这里，引用的好啊，不是32相，80种好，啊，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人认为人间大富大贵，那个富贵之相有32。在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像有84000像，那么夜夜像呢，每一个像各有84000随心好，故也殊特了。极乐世界之外没有听说有这么殊胜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种殊胜的相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才有啊这样殊胜啊。下面一段化佛风光啊，要记住

是光中化佛，化佛又放光，重重无尽的。你看，夜夜诸佛，他有多少佛？有84000尊佛，每一尊佛光中啊又现佛，啊，一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

这些画符，他说法，画符说法，舍微妙法，普为设法，舍微妙法。啊，符舍妙法，普为设法，舍微妙法。微妙法是什么法？就是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这部经，就是说的阿弥陀佛光中化佛，化佛所宣说的微妙法。说法的目的何在？下面说出案例正道啊，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我们看念老这一段注解啊，有此法业殊胜，佛说妙法，这个法的利益太殊胜啊，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每一尊化佛，这个个都是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这个正道就是指的念佛法门啊，像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啊，那就是在佛正道之中啊。注解里头说，此法业殊胜，教化众生的利益无比殊胜啊，帮助一切众生住在佛的正道上，这样大家就听得很清楚了。我们看念老注解，以上身邪丝丝无碍，重重无尽，不思议法界。这一句说得很好，说出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事实真相。十方诸佛刹土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你看佛界当中的莲花，从佛心生，莲花从哪里来？极乐世界从哪来的？啊，极乐世界从佛心生，莲花也是佛心生的，莲花放光，光现多佛，啊，光里面八万四千光，十方诸佛刹土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

心多佛，佛又放光，说法度生，身现重重无形。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又因着因，这特别提醒我们啊，这念老说的，如是境界，非仅世间妙相而已。实具实实在在具足，无边妙用。这个妙用就是说微妙法，案例众生与佛正道啊！啊，正道正是真实之力，故知此界正是智慧之所开显。习是真实之际无为发生，无量寿行说了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即是本体，是自性。那从这个真实出现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真实之力啊。一部经上佛说了三种真实，很少有啊，不常见的。我们读过很多经论，没有看到这三种真实。这三种真实在无量寿经上啊，五种云一本里面有说这三种，但是不是一部经上都说，分别在几个版本里面看到的，汇集的时候把它汇集在一起，三个真实汇集在一起，让我们一目了然啊，知道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真实之际，无为法身。啊，极乐世界圆圆满满就是一个自信的全体，不是看到部分，我们现在看是局部，而且看到很小的一部分啊，比如说太空里面这有个地球，多渺小啊，大的星系银河系，在太空当中有多少个银河系，用佛的话来说无量无边啊，科学家的估计，他是在望远镜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范围，没有看到的还很多。那我们望远镜这个能量还是有限啊，更远的地方他看不见了，像我们眼睛一样，我们看近距离的看得很清楚，远距离就模糊了，再远距离看不见了啊，戴上眼镜好，你可以延续一点，用望远镜就要戴上眼镜，可以看得更远一点，看不到头啊，没有头啊。为什么没有头？自信没有头，自信没有尾，头尾看不到，那是自信。

啊，自信才是大圆满。自信科学没有办法，科学有局限性。啊，自信没有局限性，你怎么能看到圆满？啊，它的本来面目你看不到，你所看到的局部。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无为法身，真实之际就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念头，它没有心理现象，啊，也没有自然现象，叫无为法身。为是造作，他没有造作，连念头都没有，他是什么样子？净土宗的经典描绘他的样子叫长吉光，你看四图长吉光图，它是一片光明，这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都在这个光里面，但是一丝毫感触都没有。那是什么？我们迷了自信，自信变成麻木不仁了。啊，不是真的迷了自信，自信没有迷悟，怎么会迷了？啊，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住了，好像太阳光，很明亮。在空中照耀，啊，我们头上戴一个遮盖，把它遮住，看不见太阳了。不是太阳没有了，是我们自己有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佛告诉我们，三种，三大类。啊，第一种类，无明。无明本来是明啊，清清楚楚，现在不明啊，叫无明啊。现在没有感觉啊，没离开法身，对法身毫无觉察。无明障碍了，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烦恼有多少啊？像尘微尘，像海边上沙尘沙，无法计算。这是什么？这是分别。啊，每一个念头所分别的不一样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生灭？一秒，2240兆次的生灭。一秒钟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无明、尘沙、见思，通通在这样一个高频率、
波动之下产生的。啊，诸位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那是真的就麻烦了，不是真的。是幻象，是假象，像做梦一样，没有醒过来，在梦中好像是真的，醒过来之后假的，你再去找痕迹都找不到。啊，那我们今天现实的环境就像梦中一样，《金刚经》上比喻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存在的时间短，非常短，如露亦如电，电光闪电，一闪就没有了，速度快呀！啊，一秒钟。前年灭，后年生，灭多少次，生多少次，一秒钟，啊，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我们一丝毫的感触都没有，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真相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他们是用精密的科学仪器观察到了，啊，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近代科学家告诉我，又告诉我这个幻觉，就是产生的物质现象，这个幻觉是念头啊，也就是说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正如佛在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说的。一切法就是相，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从念头生的，自心想生的。这《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境是贴身的，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我们的环境，它是随着心在转的。外面的现象是物质环境，境随心转啊，我们的心善，身体健康，外面环境好，我们心不善，身体多灾多病，居住的环境不好，像现在的地球啊，每一天大大小小的灾难不知道有多少。那为什么
心不善，

这些我们都得要搞清楚啊。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中国古人讲善恶都有标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善违背就是恶，就是不善。如果遵守伦常道德，这是个正常人，这是圣贤君子。我们的思想、念头、言行跟伦常道德相违背，那就是作恶，恶有恶报。恶报就是灾难了。我们今天在地球上所感受的是灾难了。人心惶惶，没有安全感。有不少人不但没有安全感，他有恐惧感。比我们就更严重了，我们没有安全感，还没有到恐惧感。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的，这都是问题，切身的问题。我们要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圣贤教诲，也是茫然无知啊。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叫五常，常是不能断的，是不能离开的。这五种德行，这道德，完全与大自然规律相应。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你看人是两个人，离人边，这是二，是二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我不愿意的，别人一定也不愿意。我欢喜的，别人一定也欢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人呐。是仁者爱人呢，义者循礼，讲道理。我们一般讲，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人情事理、法律，通通都符合，不违反。这是义啊！礼是礼貌，是尊重，是敬，恭敬；智是理智，不是感情用事。后面信是不自欺，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别人。中国人讲道德，五伦是道，五常是德，这五个字叫五常，得了，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道是大自然的规律，第二个是父子有亲，父子是道，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的，不是的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父子有亲爱，现在没有了，现在很难看到孝子。为什么？教育丢掉了，没有人教了，社会上也没有好榜样，没有看见过，没有听说过啊。夫妇有别，现在夫妇没有别了啊。古时候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啊。现在女子不主内，也出去竞选了，也出去跟先生一样去找工作了，没别了，从前有别啊。主内相夫教子，最重要的责任是把下一代教好。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有道德的人少了，什么人？没人教了，母亲不教了啊。母亲教给谁教？家里有钱雇佣人，交给佣人去教。这个小孩跟你还会有亲情吗？没有了，他不认识你啊。稍微长大一点，谁教他？电视教他。再大一点，网络教他。电视网络教什么？叫傻到阎王，他全学会了，从小就学会了，根深蒂固啊。你要问社会怎么乱，你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一条没有了，社会哪有不乱的道理啊。君臣有义没有了，现在是利害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全没有了啊。都是自私自利啊，为了自利，为了自私，伦常道德全没有了，多可怕啊。这是什么社会？古人讲乱世，大乱之时。今天我们不是小乱，大乱了啊。64年前我初学佛，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们走哲学之门进来的。啊，我们跟老师见面头一天，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想到学校去。

听课，你会大失所望。一转眼60年过去了，60年前是这样，现在怎么样不必说了。师道确实没有了。啊，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一位教授告诉我，现在学校学生不像样。老师在上课，他在座位上睡着了。老师到他那把他推醒，他说那句，我在睡觉，你看我干什么？不止一个，很多。我在国外看到很多。啊，在国外我也是教授的身份。好像我只上过2堂课，以后不再上去，不再进讲堂。啊，我很喜欢跟我们教授聊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学生没法子，没有诚意学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学生杀老师，这常常听说，这不是新闻的。啊，有几个人懂得老师的恩跟父母是同样的，父母有养育之恩，老师有教诲之恩，我们发声会面得自于老师，对老师怎么可以不尊敬？这个世界变了啊！刚才讲的无常，无常顺着无常啊，真正能做到仁爱，爱人。我们身体讲身体，肝脏好啊，我们身体五脏六腑要好啊，就是仁义礼智信啊。你有仁心、仁爱之心，肝好。啊，义循礼，什么事情合情合理合法，肺好啊，有礼啊，礼者谦敬，谦虚恭敬，对人对事心好，心脏好啊，智者你不迷惑，肾脏好，性是不欺，不自欺，不欺骗别人，脾胃好，你看看对内啊，这五个字养生之道，身心健康。那如果没有人啊，不知道爱人，不仁，肝出毛病，不义肺出毛病，无礼功高我慢，心脏出问题啊，无知肾脏出毛病，无心脾胃有毛病，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念头能强身啊，能得到健康啊。啊，佛法里面给我们讲五种烦恼，是烦恼的根啊，叫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贪婪所感得的是水财。洪水、海啸，啊，带来的水灾，嗔恚所感到的火灾，啊，地球温度上升，嗔恚也，啊，愚痴带来的风灾。啊，台风、龙卷风、雨池带来的傲慢感到的地震，怀疑所感到的山崩，就是土石流，地陷，大地突然沉下去，所以科学今天证明疑心恐怖，我们的念头好啊，这个烦恼没有，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个一般叫自然灾害没有了，居住的环境好啊，啊，守住仁义礼智信，身体好啊，五脏六腑健康啊，不会出毛病。今天几个人懂得我们欢迎科学，我们爱科学，为什么？科学对我们学佛有很大的帮助啊！单单这个疑心恐怖，这个这一桩事情对我们利益就大了啊，我们的心好，念头好，什么内外灾难都没有了。2011年因为第二年就是2012过去了，2012玛雅预言世界末日啊，在这个前一年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聚会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们开了两天会，第一天是报告科学最近的发展，我们听这个报告很欢喜，越来跟佛经越接近了啊。第二天呢，

美国布莱登博士，他做出一个结论：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疑心恐物，地球上人心都散了，没了，灾难不见了，化解了。于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灾难？人人是无量寿，真的无量寿不是假的。为什么？人性好。为什么好？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中断了。啊，我们这个地球过去比现在好，什么原因？过去地球上的居民，东方人受传统文化的教育，西方人受宗教的教育，起心动念虽然不善，它还有个范围啊，有个局限性啊，不敢过分啊。啊，那现在这个范围没有了，被科学攻破了，大家相信科学，不再相信宗教了，是宣布上帝死亡。啊，那么东方的时候认为中国传统这种是已经过去了，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跟不上现代化，通通把它丢弃掉，啊，连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不要了，地球出了毛病。现在毛病非常明显，非常明显，怎么办？多少人都在这里想，想不出办法。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这些人，心地善良，慈悲，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这就是现前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术、大乘佛法他指出来的，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但是中国人把它忘掉了，孔孟学说没有了，大乘佛法也没有了。啊，学孔孟学说的人，学大乘佛法的人，在现前这个社会走投无路啊。没有人欣赏你，没有人需要你，这怎么办？啊，现在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

好像起了一点好的现象。许许多多的国家对汉文化渐渐的感兴趣了。英国人带头，他怎么说？他们政府下令，全国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文。慢慢会形成一个风气，很难得了。印度尼西亚的校长，大学校长，两次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印尼政府全国中学、小学课程里头正式纳入《弟子规》，回教学校全国不是幼儿园，全国中小学都要学《弟子规》把《弟子规》翻成印尼文，已经在开始教了。那是来问我怎么教法。我说印尼是个岛国，它有10000多个岛屿，所以他们往来是船只，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居民也不少，他有2亿3000万人口。儿童这么多，分散在各处。我问他，你一共有中小学有多少个学校？他告诉我，大概有15万。我说，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嘛，就15万个老师，两个老师就30万老师，这老师到哪去找去？没法子找。所以我给他建议，教育部下面要设一个汉学师资学校，像专科学校，专科大学，培养全国教《弟子规》师资的老师，这很重要。那么就急用远程教学，我告诉他，澳洲的远程教学做得非常好，可以去参观去考察。就是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只要有10几20个好的老师，每一天24小时不断的播讲，全国人民都受惠，不单是学生，这个方法好。还有不少国家的时候采取《弟子规》教学深度，所以一股汉学热，我听到英国有这么个说法，我就到英国去看看，果然没错，他们

想找我合作办汉学院，好事。我们办汉学院跟学校大学的宗旨不一样。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需要一批真正懂得中国古文学的人，我们要这样的老师啊！现在社会动乱，迫切需要的是需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方法，迫切需要这个。那么唐太宗的一部著作找到了，全书是有，大唐帝国就靠这个成就的。你怎么治国？你用什么治国？啊，你用什么起家？唐太宗做了皇上，啊，叫他几个大臣，汉学家，啊，替他编一部书。他所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的典籍里去找，找到之后抄出来给他看。就这部书，所以这部书是四库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部书就等于把四库全读了。啊，老祖宗留下来，治国平天下之宝都在这里头。啊，那么我们需要有一批老师。啊，能够精通汉字文言文，目的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再把它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再翻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人一起来学习，这就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告诉外国人，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经济贸易，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什么？是中国的群书之友。希望大家一起都来学习，建立共识，达成全世界安定和谐，造成全世界的太平盛世，至少1000年。啊，我们培养这些老师是当前非常迫切需要的一种大事，要干这个。啊，这桩事情确实像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功德无量啊！啊，所以我希望年轻朋友们真正有志，这个事业是最伟大的事情，真正能帮助国家。救国救民救全世界啊！我们一生牺牲自己的一生成就下一代，要立这个志啊！这一生我们明文力量边都不沾，专门

做学问，专门读书，专门讲学，讲一辈子，学孔子，学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基础出汉字是个工具，不能不学之外，我们的基础儒家的四书，大乘佛法的无量寿经，这两样，还有道家的老子，五千言不多，儒释道这三个根呢，老子、四书、无量寿经，这三部书都不长，必须熟读，必须多读，天天都要读。像我们佛门做早晚功课一样，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

世界有救了。啊，这个地球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啊，我们要用文化的力量，永远制止战争的爆发。啊，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再没有战争了。人民才能有幸福啊，才真正达到舍家出世讲经教学。为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儒释道三教都是帮助人离苦得乐，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离究竟苦是离开六道轮回啊，不离六道轮回那个离苦不究竟啊，得究竟乐呢，那一定到极乐世界，到华藏世界得究竟乐啊，这是圣贤佛菩萨教学的终极目标啊，我们努力学习，身心不移，这就是经文上的普为十方，受为妙法。目的帮助一切众生诸佛正道啊，我们的心安住在无量寿经，安住在四书，安住在老子这道德经，这就是宗教教育啊！所谓宗教教育，一定要知道，它是人类全人类，不是虚无的，是全人类主要的教育，是全人类重要的教学，是全人类遵从的教化。宗教这两个字，中国中文里头的意思多好啊，跟外国不一

我们把中文宗教两个字讲给外国人听，没有一个不赞成，没有一个宗教不承认，哎，我的宗教符合这个意思啊，都说符合。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做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化解所有冲突啊，带给世界的安定和谐。

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经上所提出来的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慧疏曰，凡西方净土，以莲花为佛寺，故一名莲花藏世界。啊，这慧疏里头说的。啊，为什么称莲花藏世界？啊，它是以莲花为佛寺，转八识成四智，是在莲花上转的。啊，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成就了。啊，阿赖耶完全脱离了，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什么地方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了。一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那个世界是心现，没有识变。啊，我们这个世界是心现识变，造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要真有智慧，接受佛陀的教诲，接受科学家的引导，我们断悟修善，啊，就是布莱登所说的弃恶扬善，啊，我们说断悟修善，端正心念，就这个能量就能够化解地球乃至于太阳系银河系的这些灾难。啊，那我们的终极目标去净土，为什么？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有把握。啊，简单扼要容易。啊，即使造作重罪的人无逆施恶，临命终时能回头，能忏悔，能真正相信这个法门，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再找不到这么微妙的法门呢，微妙到基础啊。小本观经甚说之啊，啊，莲花藏世界观经是观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都说到精进

为本，业依此戒，依正庄严。当知以上住庄严中，庄严中亦可有此不思议事啊！啊，这个不思议事就是莲华藏的意思，以莲华为佛事啊。为什么佛用莲花表法？莲花在花卉里头有它的特色，它的根生在泥土里面，啊，它的茎在水当中。泥代表六道轮回，我们这个根现在扎在六道轮回里头，啊，没有关系，你要能够生在水当中，啊，活在水当中，这个水是清水。那像开花结果呢，在水的上面，啊，所以泥池子的底代表秽土，清水代表净土，花开在上面，极乐世界在上面，燃尽都超越了，是这个意思啊。这莲花为佛事啊，看到莲花就要知道燃尽两边都舍掉，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这个意思好啊，很对啊，但应了知极乐具体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法界，这一句非常重要，这一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他跟华严经是一部经，不是两部经。华严说的详细，他说的简单啊，他就是华严。华严分量太大了，我们今天取这个做我们的功课啊，朝暮扩诵本啊，这个分量不长，你看没有注解的，单独的就是这一本啊，这样薄薄的小册啊，这是经文，没有注解啊，那里面的字挺大的啊，所以佛大乘佛法我们只取这一部经啊，那么儒家的经典我们只取四书，分量也不多，老子五千言比这个还少，比这文字还少，所以做早晚课可以啊，这是三教的三个根呢 啊三部概论，儒学概论、佛学概论、道学概论啊，我们鼓励同学在这上扎三个根啊。再看下面一篇，第二十二篇。觉真结果第二十二，这个题很像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受气，语气这么肯定，决定真的结果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就是
妙觉如来，华严经上说的妙觉如来在什么地方证？在极乐世界啊，只要你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定会证得。我们看念老子说些本品，这品经总结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啊，真的清净极乐，庄严极乐啊，尽知明惑，尽是境界，智是智慧啊，内里面的智慧跟外头的境界相应的因果入入，因如果，果如因，诸往生者内无取舍分别，故外感远离分别之境。这个关于我们修学的纲领啊，修学的总持法门，我们学什么呢？内，内是讲心，没有取舍分别。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需要随缘，恒顺众生。啊，不跟众生对立，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对立欢喜就没有了。啊，怎样才能做得到？没有取舍分别就做到了。啊，生活所需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没有分别心，当然没有执着。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舍分别就是行菩萨道啊，比阿罗汉高啊。啊，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于一切法。内外一切法没有取舍分别，为什么？他不需要。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所需都是随着你的心境界就现前。我们常讲心想事成，极乐世界确实是心想事成，所以不需要取舍啊，要的时候自然现前，不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干干净净啊。分别心起不起来？没有分别啊，那我们在现前练这个功夫可以练啊，可以得到啊，不取于一切法，不取没有的，不取有的，也不虚实，重要的没有分别心啊，不起心不动念难，太难了，因为念头太微细了啊，一秒钟224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去学？概念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呢，这个事情到极乐世界再说。在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只

取舍就是断见思，舍分别就是断尘沙啊，我们只留着根本无明没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就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太难得了，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享受菩萨最高的待遇，你的智慧神通道理通通现前，可以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报，听佛讲经是修智慧，福慧双修啊，天天不间断了，所以很快就成就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的介绍，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了。

再看底下文，无分别故，清净平等，故为受最上快乐。我们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你有趋势，因为你有分别。那这个世间虽然都是假的，你把它当真，你要想得到，你要想控制它，你要想受用它，这是见思烦恼，这是轮回心，这轮回的念头，要是啊，有好不拒绝，没有不强求啊，这样就过得很自然，过得很快乐啊，没有分别心，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他明明做的坏事不见得。我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一个做坏事的，可是别人看到很多啊，你怎么会没有？我来到这个世间什么也没带来，我离开什么也带不去，取舍的心就断掉了，随缘的心现起来了，样样随缘，好自在啊。你欢迎我来我就来，你不欢迎我就走啊，不叫你看到我生讨厌，我自动就会回避了，多自在。成就菩萨六波罗蜜，成就布施，成就持戒，成就忍辱，成就精进，成就禅定，成就般若，一点都不假啊！只要天天不要离开经本啊，只要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阿弥陀佛，你就能得到啊！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能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你看此地所讲的无分别故清净平等啊，是不是写的海鲜老和尚？他给我们表演了92年，我们要会看了，在他身上看到清净平等觉啊，在他身上看到没有分别，没有染污。啊，起心动念看不出来，那个太深了。啊，清净平等看出来了。啊，看出来我们就要照做，要跟进了。唯舍最上快乐，住镇定居，却真即果。啊，他不是住在邪定，他住在镇定上。啊，镇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都是镇定。啊，不执着小定是真定，小定阿罗汉辟支佛就真的了。啊，平等是大定，菩萨真的觉是究竟圆满的大定，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啊，就觉了，大觉就现前啊，这个就如来所证得的啊。我们讲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就是这里有一个觉字啊，这个觉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弥陀本愿究竟圆满。啊，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到建成极乐世界，为什么就为这种事情？啊，我们证得究竟圆满，阿弥陀佛的本愿也就圆满了。这叫真正报佛恩啊，这叫真正行菩萨道，帮助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一样究竟圆满。我们看下面经文底下这一段讲清净平等，清净平等讲三个，第一个是净平等，第二个是心平等，第三个是乐平等，快乐平等啊，三段。这一部经，我希望同学要重视它。我学佛64年，过年就65年了。啊，65年中，我是道。30多年才相信净土，所以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听这句话是深有所感，为什么呢？对我来讲真是难信。

啊，早年禅云法师劝我学净土。那一年我30岁，李老师劝我学净土，啊，是我30多岁到40岁之间，我跟老师10年。我不反对，我也很赞叹，自己不想修。啊，搞什么？搞华严经。啊，对华严有特殊的感情。啊，最后怎么会转到净土呢？还是讲华严经。讲到华严经末后53禅。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看到文殊普贤的法愿，我的怀疑断了，啊，完全肯定的，相信没怀疑了。难信的，大乘教里搞了30多年，啊，才相信。啊，信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信了之后。自己有把握这一生成就，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保证我这一生会成就。只有这门，简单容易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那时候我没罪过吗？抗战期间，10几岁的时候，每天打猎，杀生多少，无法计算。不学佛，不知道。我父亲是军人，哎，恰巧管枪械的，管武器的，啊，所以我记得我家长长短短枪支8支，啊，子弹取之不尽，方便呐、啊，拿着这枪干什么？打猎，早晨天还没亮就起床，啊，到野外去了。天天都丰收啊，都带野味回来。学佛之后才晓得造业，读地藏经，赶紧断荤腥，就素食了，直到罪过太重了。啊，随着一生讲经，都给那一些。被打死的一些畜生超度他，功德回向给他们，啊，让我的罪报减轻一点，啊，那么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其他的法门要消业往生，消业太难了，做不到啊，我们去待业往生。啊，我一生的经历跟佛法一对比，造不少业，无知啊，26岁之前啊，26岁学佛就明白了，不敢再造啊，抗战胜利之后，再也没去摸枪支了，杀生的工具。啊，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培养自己的智慧。
一般也说培养福报啊，福慧双修啊。啊，学释迦牟尼佛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以后我明白了，学释迦牟尼佛这才叫做佛事。佛干什么事？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了一辈子啊，79岁过世的，是吧？我们叫入般涅槃啊，世间人讲过世了79岁，中国人讲虚岁是80岁。啊，讲经教学49年了，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放假，一生没有见到场。啊，早年头我常想，佛为什么不见到场？现在知道了。现在摆在面前，道场是道场是斗争坚固，没有道场就没有斗争了。啊，没有道场修行是真修啊！啊，有道场是享受啊！所以，佛实现的没有道场是正确。给我们后世高度的警觉，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这一生等超越六道轮回啊，不修一点苦行做不到，样样讲去享受，这个没用处的，去不了，极乐世界去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啊，经品的佛慈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无有火光，无有日月，无有星耀，无有昼夜之相，这就讲得清楚。注解里的时候，这一段啊，首先说明极乐世界没有分别的境界相，我们这边有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啊，极乐世界人问你多少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几岁，从来没有想到年月日，无量寿嘛，就是无量寿，永远存在，没有生老病死啊，莲花化身，离开莲花身下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阿弥陀佛有多高，你就有多高，啊，阿弥陀佛长得什么样子，你跟他一模一样，啊，不是32相80种好，前面我们在读过。身有84000相，相有84000好啊，好放84000光啊，光中看到佛在教学度众生呢，教学度众生是佛的事业，叫佛事。

要搞清楚啊！教学是佛的正义啊！张家大师著作丰富，他告诉我啊，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出版一套书《太虚大师全集》啊，一套有60多本，分量很大。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他的著作超过600万字。啊，非常可惜，没有带到台湾来，那都丢掉了。之前他住北京。啊，所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没有昏暗。啊，没有火光，啊，没有星耀，昼夜之相，暗无种缘矣，旱无粮矣，为极乐日月出空。未已的没说，唐以宋矣，君直言。无有日月。那么佛说有日月的都是方便说啊，这里就有真实说，因为这个经是佛多次宣讲，讲的地方不一样，听众不相同。我们知道佛讲经说法恒顺众生，随其施教，所以场合不一样，听众不一样，有一些说法就不一样。跟孔老夫子教学完全相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听众不相同，处所不相同，学生问的问题相同，他解答的不相同。啊，应机说法，利益众生的，不能说了叫众生有怀疑，不能说了叫众生听不懂，那叫废话，那叫白说。弥陀苏超云：若何慧智，当时日月虽存，以佛及身中光明掩映，与无同，就是跟同于无日月合。这是注经所说何慧，莲池大师有这个说法啊。那么说以理窥之呢？啊，理是我们度量啊，就理上来讲，无者为真啊。佛说无日月，这是真说。那么佛说有日月是方便说啊，理想讲的时候应该是无日月，这是真说。为什么？在下面说何者？逃离二上，上不假日月为名，何况极乐？说得好啊！这莲池大师讲的啊，我们需要日月的六道里头，魔鬼道、地狱道没有日月。

它是一片黑暗。啊，恶鬼道是像大雾一样，雾蒙蒙的，而看得不很清楚，地狱黑暗。所以需要日月的出生道、人道。啊，天道里面死亡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七百页啊，第七百页。倒数第七行啊，倒数第七行，从第二句看起，苦、空、无常、无我，是四谛法中苦谛之四相。这个是念老为我们解释极乐世界风的啊，就是风它的好处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称之为德风。我们借着

下面看，心以为非常苦空非我啊，把这个无常无我翻成非常非我，这什么意思呢？下面举居舍论第26卷这个论里给我们解释，说带缘故非常相生出来要缘，佛说的四缘生法，清净缘、无间缘、所缘缘、正上缘，如果缘有缺，它就不能生。啊，一定啊，要等待缘具足，啊，它就会出现。所以，佛法讲缘生，整个宇宙从哪来的？缘生的。缘怎么会生？实在讲，自信体具无量德相，那自信的本体，自信就是真心，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真心本性自信的样子，他老人家说了五句，第一句是本自清净啊，第二句本不生灭，真心不生不灭啊，决定啊，没有染污。那么有生有灭，有染污，全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一念不觉，真心变成妄心。啊，妄心是生灭法，妄心染污。啊，真心本自具足，妄心没有具足啊，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全宇宙都是自信本自具足的啊，明心见性之后就完全明白了啊。那自信现象，能大师告诉我们后面两句，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是具足一切法，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万法什么时候会现出来呢？有缘就现，所以居舍论上讲得好，待缘它就现，缘缺了它就不现了，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这是事实真相。啊，因缘所缘缘，因缘也叫清缘，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啊，缺一条都不行。四缘具足，它就现行。现的心
非常微妙。苦逼迫心，苦受是感觉的，有威胁，有逼迫。啊，为我所见的故空，为我所见的故非我。为是相违背啊，我见凡夫统统有，为什么有我？不但凡夫有，二乘虽然我见他明白了，知道这是假的，《金刚经》说得很好，前面半部讲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阿罗汉所证得的，菩萨所证得的，四见没有，这四种念头没有，我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我见比我相要深一层，菩萨明白了。啊，这个地方是讲凡夫，凡夫具足四相四见，啊，为我见，故非我啊，菩萨没有我见。我是假的，不是真的，菩萨清楚。佛为教化众生，为教化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在迷，迷而不觉，所以建立这些名相啊，给我们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又给我们说这个四见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我相粗，我见微细，都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啊。啊，虽然没有呢，语言能生万法，圆缺了万法就不见了，所以自性它有隐现两种，有圆它现象，没有圆它没有了，像没有像隐隐现啊，不是生灭啊，凡夫境界的生灭，现生了，啊，缘不具足了，相就不见了，相消灭了，有生有灭，而且念念生灭，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

一真法界，因为它不属于生灭法，所以说它做真。佛法里面讲真假，标准是什么？就是有生有灭，跟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生灭是假，也叫无常。所以居舍论的时候也说到非我，唯我见。

这底下是鼻脑明窟，窟法潜流，所以是无常。无常就是三面法啊，它潜流不住啊。这个概念呢，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啊，所以这多少年来学佛的人，他有疑，就是有怀疑啊，先不识正的境界，没有办法真心啊，真心的人很少，那是过去式的善根起的作用。真心没有搞明白，他也相信。凭什么？凭佛菩萨所说，佛菩萨决定不骗人，佛菩萨说的是真的，我们的境界达不到，所以只有良心啊，被佛菩萨敬仰而相信他的话，自己切入境界之后就真心。那么现在我们这两种都缺乏，科学帮了我们的忙啊，特别是近代量子力学家，他们是用精密的仪器观察到了啊，观察到什么呢？观察到这个世界一切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也是经上讲无常。啊，那么科学家证实了佛经上讲的没错误，菩萨得受用，科学家不得受用啊，科学家是借着仪器看见的。那么佛弟子用什么看见的？用禅定，甚深禅定当中，空间时间不见啊，时间空间是假的，它怎么生的？是从妄念上产生的，妄念止住了它就不见了啊。为什么它没有死？它不是死尸，它不是真的啊！一切法都不是真的，一切法总而言之，不外乎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或者我们说心理现象。心理是念头，自然现象，不外乎这三大类。这三大类都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没有，从哪里来？从阿赖耶来的啊。这就讲到真心跟妄心啊，真心就是佛心，用真心的人就是佛。阿罗汉辟支佛，他用妄心，他用的真。为什么他用的真？他完全以佛陀菩萨教诲，决定不违背，这就是用的真。我们用的是邪，偏邪，跟佛菩萨的教诲相违背。那学佛初步就是要跟佛菩萨的教诲相应，也就是说把佛菩萨的教诲落实，就是要做到
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样才慢慢向上提升。啊，从人道提升到天道，天从欲界天提升到色界天，色界天提升到无色界天，这下往上去，证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去了。十法界的四，这个四圣法界、声闻法界，然后再从声闻提升到圆觉，圆觉提升到菩萨，菩萨提升到佛，这是法界。阿赖耶做主，越往上面去，阿赖耶做主跟佛陀的教诲越相应，啊，完全没有丢失，啊，没有违背。那么这个佛，天台家叫相似即佛。天台讲六种佛，相似即佛，跟佛很像。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辨别出来。啊，佛所教的，他全兑现了。啊，他不是真佛，为什么？他没有用真心，他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百分之百是做的正确的、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啊，那么我们凡夫六道里面的众生，用阿赖耶用负面的多，用正面的少。啊，你看。六道里头，人道、天道，还有阿修罗道，用正面，少分。啊，那么下面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全用负面的，他没有用正面。道理在此地。阿赖耶是个生灭法，自性不生不灭。啊，什么时候我们把生灭法放下了？啊，像菩萨一样，用真心。这是真学佛了。儒家讲，没有佛法讲的这么透彻，没有佛法讲的这么深刻。儒家讲的不错啊，从哪里做起？大学里头告诉我们，

修身为本，从皇上到底下平民，一时皆以修身为本。怎么修法？诚意真心。怎么诚意真心？各无智智啊，各无智智，意就诚了，心就正。各无什么，各是各度，各是各傻，就跟阿罗汉这个名词里面讲的，翻成中国讲傻贼啊，阿罗汉或者傻贼，那个傻不是真的就傻，是比喻啊，贼是什么？烦恼啊。把烦恼断掉叫杀贼呀、啊，不是真的拿得到就杀人了，啊！伊斯兰教圣战，很多人把意思错会了。伊斯兰的圣战跟佛教里面杀贼是相同的意思，啊，是比喻，啊，烦恼像贼一样，扰乱你情绪不安定，啊，防不胜防。啊，所以要把它一刀两断，这么个意思。啊，圣战也如是，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烦恼啊，那叫圣战。圣人所说的，麦哈麦德跟释迦牟尼佛不同时代，没见过面。啊，所说都相同，叫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我26岁的时候学佛，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知道佛法好，方老师告诉我的佛法的殊胜。佛教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叫我们快速的进入境界？我提出这个问题，大师看着我，我也要看着他。我在这里等答答案，等待老师开示。啊，那是初学佛，不知道讲开示。啊，等待他告诉我。他看着我，看多久呢？看了半个多钟点，说了一个字：有。那半个钟点，我们对有简有一点不耐烦了。啊，他说个有，我们精神提起来，有，啊，这样好好用心听了，他又不说话了。啊，大概过了7-8分钟，跟我讲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你看，就这么2句话。为什么要给我搞了半个多钟点才说出来？我不知道，可是过了3-4年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当时马上就说？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给你讲的东西没有用处，你会不在意，一定要等。

这个浮躁的心态降下来，才告诉你。那告诉你说有，我们心浮气躁又提升了，提升他又不讲了。必须等到你浮躁气放下了，才告诉你，让我们体会到古老的教学法，它真管用啊！说话虽然不多，你会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会时时刻刻想到。啊，那么现在，这是64年前的事情。现在人的心浮气躁，大概比那个时候，概率的估计，大概提升10倍，应该有啊。所以，这佛法往后怎么教啊？他用什么方法教啊？先教做人，用儒家东西来教。啊，儒家教学的目的是大学前面的三句话：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佛法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明德是自信啊，明明德说明明德没有了，明德迷了，现在我们把明德找回来啊。上面这个词是动词，叫明，叫明德恢复光明。光明是什么？智慧。就是能大师说的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智慧多大？无量无边。自性里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外头没有啊。所以佛法成内学，要往里面去找，不能往外。啊，里面是安静的，是不动摇的。啊，这叫自信本来就是定的，自信本定。那么学佛，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是修定。啊，修定怎么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去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定。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那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啊，现在我们要恢复明心见性。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在这里修，先修不执着，啊，能不执着就证阿罗汉了，清净心现前。再向上提升，不但不执着，分别没有了，这是菩萨。菩萨不分别，阿罗汉不执着。啊，佛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再向上提升就是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就觉了。啊，这个觉就是明明的那个名字，第一个名字。这是讲

修学的原理，学习的理念，西方没有啊！啊，明明的之后，明明的是体，体有相，有作用。啊，这个相就是清明。清明是什么意思？庄子讲过一句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儒家讲清明。清明就是《弟子规》上讲：“凡是人皆学爱。”亲是亲爱啊，对一切人呢，亲爱啊。为什么？我们是同根生的。同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性是一个，没有两个，啊，通通是自性变的，变法界虚空界，这个概念我们没有。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多大？大而无外。这是自性的，现得了，现象是全面性的，不是现一个角落，不是现一点点，一现全现。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看电视的时候，荧幕屏幕打开，按钮按下去，现全现，不是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现，不是它没有先后次序的，它同时现的。啊，而且是一时顿现，啊，多少时间现出来了？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32亿8000是10万，100块钱，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能弹多少？有人告诉我70。啊，我弹大概是4次5次，我相信体力好的、年轻力壮的。能弹70，其乘32亿8000年，得的数字2240兆，一秒钟啊，一秒钟生灭2240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就在面前，眼见耳听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六根接触的，通通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觉，不是真的。这是自心起用啊。谁能看到真相？那个心不动的人看到了，就是自性本定的人，如如不动的人，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科学家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物质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这个

身体是物质，我们居住的环境是物质，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通通都是一秒钟2240兆次在跳动，前一个灭了，后一个生，前一个灭了，后又生，一秒钟生灭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这是事实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我们相信了，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同。那物质是怎么来的？是心理，心理念头，念头在这样高的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啊，这个幻象甚至于连念头波动的幻象都是假的，都不存在，频率太高了。啊，念头从哪里？佛经上说得清楚，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业相就是波动。啊，第二个转向，转向是念头。第三个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合起来叫无蕴。无蕴是现象里头的基本现象，啊，基本最小的。啊，但是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法没有大小，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小中的大对于那个大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全在里头。这个被现代科学全息照片证明了，啊，全息的照片确实，这一张照片，你把它撕成小片，撕成100片，撕成1000片，撕成10000片，一点点，在极光之下照的时候，它完整的，它一点也没欠缺。啊，这个可以证明佛所说的戒之那须弥，戒才子很小，戒才子里都有须弥山。啊，须弥山没有缩小，戒才子没有放大，戒才子可以装须弥山。啊，现代科学技术做成这个电晶体，啊，这个小的东西只有小指甲这么一点大，啊，里面可以藏一部大藏经，我们感到很惊讶了。那佛经上说的比这个更小，我肉眼看不见的，里面藏的有宇宙，全宇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常是无常，都是个妄念。你说常，佛给你摇头；你说无常，也摇头。什么时候对呢？一切明了。痕迹都不着，佛就点头，你才成佛了。真心里头没有妄念。

叫不可思议，这句话说的妙绝了。不可想，不可以想，不可以说啊，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啊，你不开口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真开悟了啊。悟了之后到哪里去？悟了之后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所以自信真心就遇到缘了，这就是缘了。这个缘一现前，常寂光里头现出十报庄严土，你好好在这里修行。要修多久呢？三个阿僧祇劫，这个天文数字啊，三个阿僧祇劫之后，你的无明习气断干净了，没有了，十报土不见了，说的十报土的缘断了，十报土不见了，什么东西出现呢？常寂光出现了，常寂光是法身，法身没相，报身有相，啊，报身的相，相有八万四千相，身相，啊，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有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八万四千佛过土，看到佛菩萨在教化众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很难相信啊！一切诸佛都说这个法门难信之法，真的很容易去，无逆十恶，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无逆十恶在无间地狱，没有出头的机会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开离开地狱啊？真的是无量劫啊，但是遇到净宗就容易了。那地狱里有这些众生吗？有，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啊，临命终时心里不高兴堕地狱了啊，来生到哪里去是最后一念。佛经上说得好，最后一念是十善，天道去了，最后一念是五戒，又得人生到人间来了啊，最后一念是贪，贪财贪名贪色贪佛法也是贪，都魔鬼了啊，贪嗔痴慢了，最后一念是这个东西都是三恶道，愚痴畜生啊，嗔跟慢是一类的地狱啊，贪心变恶鬼也啊，这都是我们要晓得的，知道一切万法相由性空，似有理无
了解这一。

一些相幻象，不要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底下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容易，有把握，真能去得成，不会空过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花开见佛，就开悟了。啊，这个悟不是自己功夫，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跟他老人家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你是这样开悟的。正如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无论什么品位，从上上品到下下品，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大士啊，他们无始无明断干净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法子断，只有在那边长时间修行，让他自己经历长时间，自然没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叫无功用道啊，所以法身菩萨在那里干什么？他们每天干的工作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不止千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大多数都有六道，都有十法界，六道十法界众生在那里受苦，跟你有缘，你就会有感应，你就会看见他，你就会化身到那个地方去度他。那化身有两种，一种是变化身，时间不长，事情办完了就走了；另外一种叫应身，应身是到那个地方投胎，事先投胎，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他投胎过来，啊，住世八十年，讲经教学，啊，跟我们世间人完全一样，我们看不出来，啊，他也不会说穿。啊，度化的语言尽了，他就走了，这叫应化身。啊，临时来的，住几天的，一两个月就走了，那叫变化身。啊，宋朝佛门里头有个济公长老，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应化来的，你想他他就来了，你不想他他走了。啊，什么时候想他，求他帮助他就来，真帮助你解决问题。

来无踪，去无影。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有这个本事。啊，像观音、像济公一样的神通道理，到十方世界去帮助有缘众生，等待他无明凡。

干净。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入常寂光了。他的十八处不见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到常寂光才叫究竟圆满啊，证得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是常寂光啊，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宇宙无量无边，常寂光无量无边，那是真正的自己啊。我们要把它找到啊，找回来啊，这个假的要丢掉啊，这不是我啊。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啊，这一生过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回归自信啊。但是从哪里下手？放下，彻底放下，连这个身体都放下。为什么？假的，所有一切生灭法统统放下。有一桩放不下，可能就不能往生。这一桩事情，放不下的事情，临终的时候它障碍你往生啊。彻底放下的什么时候？天天要练，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不要以为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患得患失是假的啊，万缘放下你就得自在了。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他彻底放下了，他成就112岁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啊，记住要放下才能往生，想着你要带一点去不能往生，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一生无比的幸运，能够在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善本呢，最完整的本子啊，依这个本子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叫极乐，这些苦全没有，这些苦是这个世界的娑婆世界的，你要不离开这苦有的受的，生生世世受不完的苦啊！啊，还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放下是智慧，放不下是迷惑。底下又说，又鼻恼明苦，我把它念下去，鼻恼明苦，苦发千流，明月无常，又男女一意等相，届时虚妄不是。

故曰空啊。怎么看法？你就想到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他的报告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全都是在念头，2240兆分之1秒，这样高的速度波动产生的幻想，没有一样是真的。不但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知道是假的，就应该要放下。啊，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念阿弥陀佛是真的。娑婆世界的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你不要怀疑，你一心念佛，你就能见到。啊，海贤老和尚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他多次见到极乐世界，多次见到阿弥陀佛。啊，还有好几次见到的时候，求佛带他往生，他说佛不肯带他去，说他修行修得不错，要他多住几年，啊，给我们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多么难得了！啊，所以他开悟之后，完全是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看，样样放得下。啊，他这一走给我们所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好好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决定见佛，决定成佛，这就对了啊。所以男女一义等相，虚妄不实，这叫我们放下情执。情执是最难放下的，晓得假的、空的，不是真的。纵上注解上面所引用的经论种种解释啊，则鼻脑是苦，逼迫我们生烦恼，这苦，苦法千流，待缘而现，故非常。它是真的吗？它也不是真的。苦是苦，不是真的，它也是生灭法，也是原现就有，原失掉之后，它就不见了。啊，遇到一个冤亲债主，苦啊！这冤亲债主离开我们了，啊，缘不现前了，这苦就马上就不见了。啊，所以它是待缘而现的。心法、色法皆如是。所以非常那么见有男女一义诸相，看到这些相，知道实无有，为我所见，故曰空啊。既然为我所见，当然非我所主宰，所以说无我，我

这有个词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我能做得了主吗？我能做主，我愿意这个身体不老，年年十八多好啊，做得到吗？做不到。这就说明我们没有主宰，没有自由。这都是有苦啊。啊，底下讲着无我，求我不可得。啊，一切现象不可得。快速的变化了。啊，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完全不能体会。啊，那我说个比喻给大家听。现在我们看电视屏幕，电视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生灭？100次，1/1秒，我们就不知道了。看到好像是真的。那我们现实这个现象是2240兆分之1秒。电视画面1/1秒。全是假的。1/1秒是假的。2240兆分之1秒更是假的了。我这个身体，我环境上所有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你能看到这个相上看到性，性上看到相，这叫明心见性。啊，那我们今天跟科学家一样，不是从定功上看到的。定功上看到，我们就有佛一样的受用。我们从经本上读到的，从科学上证明的，不是从开悟的。所以，我们虽然晓得，不得其用，它的作用，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我们无量的智慧的呢不能现前，但是有个好处，能帮助我们放下，我们不再执着了。这个好处用得得当，那就太好了。啊，什么最得当呢？用在念佛法门，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见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这种无我，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想要怎样怎样，假的，打妄想，不是真的，我想要念佛是真的，就这一个是真的，除这一个，其他的，我想什么都是假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极乐国土水深风盛，戒严妙法。前面的一段风盛啊，在前面的一段是水深，保持的水深，通通都在那里言妙法。往生论即云：凡身无身缘，微妙文殊法。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凡身

净的心，里面更深的意思，帮助我们觉悟，也就是这种声音能叫我们离烦恼而大彻大悟，这就妙了。这个声音跟光一样的，佛身上的光遍照法界，叫常寂光啊。声音也是遍虚空法界，是微妙闻十方啊，十方世界人都听到。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听到？我们的耳根被这个世界音声，这个音声叫声尘。你看佛用的这个字把它比喻作灰尘，尘是什么？染污啊，被这种染污障碍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我们在此地能不能听到？从理上讲难。为什么？阿弥陀佛的音声变法界，阿弥陀佛的光变法界，音也变法界，没有一样不变法界。我们是自己迷了，迷而不觉，没听到啊！有人见到，有人听到，但是听到的时间很短暂，还没法子开悟。香也是变法界，宝香通通都是能帮助我们开悟的。什么时候能闻到？什么时候能见到？什么时候能听到？我告诉大家，海贤老和尚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可惜的老人家前年往生了，在往生之前你要问他，你有没有闻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到，他会给你点头，他会跟你微笑，他不说话，意思吗？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妙在这里啊，你自己心里去体会啊。真的明心见性了，是他跟阿弥陀佛是通的，像有热线一样，随时可以通达。佛教的表法，什么时候来接到往生？应该是接约定，即使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你看到这本书了，佛就来接引你往生，越好的嘛。那么送书给老和尚很难的，太难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

怎么可能有人送书给他？啊，那偏偏就有这么个人，啊，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他带了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啊？”他就说：“这个书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一听到这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啊，好像天天在等宝贝，宝贝现前了。赶快回去，穿袍大衣，把他最喜欢的一件袈裟披在身上，然后拿着这个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这个老和尚身边人说，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老和尚很随和，从来没有主动要求照鬼子像，没有，这一生只有这一次。那照相完了之后，高兴了。第三天就走了。啊，走之前还干活，真正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啊。表现得好啊，啊，自己本分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啊，晚上往生的，白天一天在菜园里工作，在平地，啊，浇水拔草，啊，照顾大菜园，晚上走了，啊，他都没有休息一天。没有跟人家聊聊天，没有。啊，别人通通睡觉了，他晚上念佛。啊，什么时候走了，没人知道。第二天发现，啊，所以真有人听到，真有人闻到宝香，真有人见到佛光。啊，论著谭鸾大师的注解，啊，解释什么叫微妙，出有而有叫微，出有者呢，出三有也，这个就深了，啊。微妙的意思啊，微妙是超越善有，善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出善有，出六道轮回，最低的境界是阿罗汉，这叫出有。论著又说，无余故，非余界。十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啊，他没有余，余断了，啊，七情无欲断掉了，财色名食睡无欲断掉了。啊，所以它不是欲界。地居呢，非色界。它住在哪？住在地面上，所以它不是色界天。色界天是住在空中。啊，有色故，它不是无色界。这是什么？超越三有。啊，净土非三界所设，出于三有啊，故曰出有。出有而有，微微妙啊！啊，这个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0: 啊，我们这个时间的人，欲没断的，是欲界。啊，不能住在空中啊，住在地面上，这是凡圣同居啊。 啊，有色，不是无色，把我们这讲清楚了。那么净土呢？非三界所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不是这三界能体会得到的。 出于善有，所以叫出有；而有者呢，净土之有，以一尘缘海而有。净土真有，不是没有啊。利益而变，有无两变，都说不上，超四句。
1: 啊，四句是有无非有非无，出有而有，故曰谓。又说明能开悟，这是妙。啊，明者无法之意，无法三自性，八十二不空。
0: 楞伽经说的啊，一切事物都有名，有个名字，都有相。耳口闻，这叫名；眼可见，那叫相。闻，这是讲我们这个世界，闻物体之名，便先浮现其相。这是我们六道众生里头的。 现象，听说明，马上就想到相，啊，心里就想到相，这就不像染污了。宝树说法不离名相，一名能令人开悟，故称为妙啊。如是微妙发音。 故事闻者能悟深远，不但开悟，他悟得很深，他悟得很广，圆就是大，啊，广大，水深风深，都能言妙法，啊，你要听到都能开悟，啊，底下。 彼得妙相，请看经文，留步万种，文雅德相，其有闻者，尘劳垢息，自然不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1: 有下面这一段，先风松妙相，像随着风，也变法界虚空界，啊，留步万种文雅。 德相，温者和也，温和；善者良也，好；雅者正也。

你看看这个标准，现在叫文艺表演啊。夫子说：“游于艺。”啊，这就是过处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有着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些艺术表演。但是这表演有内容的，中国艺术表演是遵守三个字的原则，叫思无邪。你看了听了啊，接触到了，不会让你有邪思，不会让你有不善的念头，有不善的举止行为，这个艺术可以欣赏啊。像中国过去京剧啊，地方戏剧啊，杂耍说书啊，都能够遵守四无邪。那现在的艺术表演，电视电影网络全是思鼻邪，不是无，是必定是邪的，所以把人教坏了啊。古时候中国这艺术是把人教得正直正洁啊，你看那个结果都是好的啊，结果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都与因果相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提醒你啊，最后提醒啊，所表演的一定遵守四无邪，极乐世界是的。极乐世界确实是无邪啊。你看温温良雅雅正啊，这种德行香气摄人很适合，叫文啊，也就是说他都能够显示中道，不超越也不能不到啊，点到为止啊，这很有余味也。简简是简别，爱然相啊，简爱然相，不是让你闻到这个香啊生起爱然这个念头，不会生，这叫雅，使人立爱然之相，这叫雅啊。念老用个刮胡给我们简单说出来了。又以相居万德，故能使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习。这种香让你闻了，不生烦恼，不会引起你烦恼。不但有这个好处，更好的好处是让你烦恼不会起心邪思，染污的念头都不会生起来啊。尘劳烦恼的意念叫你不生烦恼，烦恼喜怒哀乐都是烦恼，烦恼的这两个字含的意思很深很广啊。尘劳是烦恼的意念，详见前注。
啊，狗兮，狗是染污，兮是习气，烦恼的习气叫狗兮，啊，所以底下是狗，那烦恼之误会，啊，习是习性，就是习气，尘老狗兮。染污心性，我们就是用这三样东西害了，所以极乐世界的光明说法啊，宝相啊，妙音。我们都得不到，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啊，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变法界虚空界。从理上讲，我们真的都能接触到。为什么接触到？是我们自己把自信迷了，迷得很深，迷得很重。啊，极乐世界虽然没有舍弃我们，啊，无量的功德，我们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受得到的，啊，是我们自己糟蹋了自己。不能现前。那么我们如果是道极乐世界，今为德相所熏，于是自然不起。啊，这一些烦恼习气自然不起。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到一定的程度就接触到了。啊，谁接触到了？海贤老和尚圆满接触到了。他是不是到极乐世界？没有，他在我们这里。啊，极乐世界那里放光他看到了。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他听到了。啊，极乐世界这些暴风，这些风啊，吹的这些香，他闻到了，风他感受到了。要什么条件？事业心不乱，条件就出足了，何况是利益心不乱。事业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啊，地位跟阿罗汉相等，生方便有余土，啊，能生方便有余土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所放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这能感受得到。如果是理业心不乱，那就更不必说了。啊，理业心不乱的人，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老和尚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常住在这个世界表法。等于是尘缘再来啊，他不是凡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感受到是苦，他没有感受苦，成天劳作，他不知道劳作苦。
啊，待人接物，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满面春风，火眼乃雪。所以这个老和尚没有人不喜欢他，男女老少都喜欢亲近他，菩萨化身。啊，所以极乐世界弥陀说法，众生说法，花草树木通通都做佛事，都能帮助一切众生，不但帮助极乐世界，帮助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两个世界常常比较比较，我们选在哪一个？啊，选择好了，就得一门深入。常识寻求要正看啊，身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忘了报父恩，报父母恩，报尊长恩，师长恩，报众生恩，怎么报？自行化他就是报恩。啊，老和尚往生做出这个榜样，总报了。为什么？多少人看到信心升起来，愿心坚固了。啊，这叫真正报佛恩。啊，真的劝人，帮助人。往生极乐世界，这帮人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深得妙处。请看经文：风处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啊，这是真妙了啊！什么出身呢？风，风吹在身上啊！我看注解，这第三明说明风的妙处，得风出体，自然安乐和谐。调心摄意，故曰安和调摄。啊，我们这边也有风啊，风没有这个德，没有这样的好处啊。啊，得风出体。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有很少遇到。啊，自然安乐和谐。调心。心安，啊，这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不一样。念佛的人才有，真正求往生的人才有。
啊，求往生还舍不得离开此地，就没有这个现象。啊，强烈的愿望求生净土，我们这个地方起心动念要记住，阿弥陀佛通通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的是我们有障碍，他没有障碍，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他清清楚楚，佛知道，菩萨知道，极乐世界花草树木都知道。我们真干，他也就真的会戒烟。啊，我们半信半疑，我们对世界贪念，他暂时不动，让你慢慢，你还没成熟，成熟再来。啊，随风吹在身上，平安和谐，非常舒适。啊，舒适到什么程度？下面是其乐譬如比丘得灭尽定。灭尽定是什么？这是佛学的名词，灭尽定又名灭尽三昧。下面说出来，乃灭尽六识心性所之禅定，不还果以上的圣者，若遇此定，此业落入漏尽云所是。啊，灭尽定是禅定的一种，啊，它是怎么修建的？是灭尽六识，第六是意识，是分别。啊，心所它有与它相应的51个心所，在80。相应心所60是最多的，可以说圆满了。心所法总共只有51个。啊，你像80心王相应的5个线索，60、51个线索通通相应。啊，这51个线索跟60佛住了。我们讲不动心不起念，这个禅定叫灭尽定。灭尽定是什么地位？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啊，在这个禅定功夫就是阿罗汉，就是辟支佛。6种神通具足。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灭尽定这底下漏尽通，啊，所以底下有不还果以上，不还就不再到人间来了，阿罗汉就不来了，他住在四圣声闻法界，啊，他不到六道来了，永远脱离六道了，叫不还。
啊，声闻缘觉证得。啊，入于之此定，也就是落入漏尽愿所舍。四十八愿有这一愿，落入漏尽。啊，见思烦恼断了。那么他还有的就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他往上提升就是菩萨，在菩萨这个阶段断尘沙烦恼。那尘沙烦恼断尽了，破无明烦恼，无明烦恼一破，他就脱离十法界了，啊，往生到一真法界。如果修其他的法门，往生到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啊，十宝图。念佛的人生极乐世界，十宝图。十宝图，实在是，也是一不是二。生到娑婆世界、华藏世界，跟生到极乐世界是一处二名。啊，所以你们两个修两个法，修成功，到达的时候，你会看到。哎，你们都在一起，原来华藏就是极乐十宝图，极乐十宝图就是华藏世界啊，所以一真一切真，这句话说得很好啊，所以我现在也常常有这种概念，所有宗教里的天堂、天元都是华藏世界，名词不一样，实际上一个地方。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是一尊佛化身来的。啊，就像观音菩萨普门品上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其实一个人真的变法界、虚空界，万物给我一体，这个认知很重要啊！认知一体，你自己还会伤害自己吗？不会了。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千真万确的事实，谁见到了？佛见到了。啊，你真见到了，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也包括在四十八愿落入漏尽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到底怎么落？想漏尽烦恼，通通断干净了啊，见思烦恼啊。后面这一段是下文，下文风吹花聚，而行妙色，非花如雨，故称花雨。下名花雨功德，这是极乐世界，也是殊胜无比的现象。啊，这个世界，风吹花聚，吹的什么？吹的落花。

瓣落下来，风一吹，把它排成图案，非常之美。这不是人工，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自自然然排成图案，整整齐齐。啊，你可以在花上走路，啊，像铺的地毯一样，花地毯一样，啊，妙不可言。啊，那么也在空中，这个花瓣飘在空中，像雨一样从下往下落，叫花雨。啊，这个雨是落下来，啊，是花，落到地下之后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没有把地上染污，啊，干干净净。啊，那么如果再有风吹这些花絮的话，就变成地毯、花毯，啊，不想要它的时候，干干净净，全没有了。一切随人心念，随人的意愿，啊，不需要清洁工人，也不需要自己劳动。啊，极乐世界想吃饭，那饭现在面前。啊，不需要煮饭的人，不需要工作的人，他就在面前，吃完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啊，不必自己去劳动，这个生活才叫美满，才叫乐。啊，还要人工处理。或者自己去劳动，这不叫乐，这叫苦。啊，极乐世界身体金刚不坏身，没有听说生病的，没有听说伤风感冒的，极乐世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医药。啊，而且过过无量寿，寿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刚刚去的是有量的无量，到那边成佛了，无量的无量，有量的无量跟无量的无量接轨。是一体，真是无量寿，不是假的。这个地方，诸位同修，多想一想，能不去吗？啊，有一个同修问我。他的愿心发不出来，他相信，不怀疑，发愿求生净土的这个心发不起来，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回家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愿心就发起来了。真正的好处你还没有体会到，一千遍念下来体会到了，你那个愿心永远不退了，你就会正干了。这真叫一了百了啊，这个法门这么简单，这么殊胜，再也找不到了，保证你成就。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啊，黄念老的注解，那就是加持这部经典，啊，帮助你很容易的体会到。

你信心才会去做啊，愿心坚定，这一生圆满成就啊。那么底下第四段，言德妙色啊，眼所看的。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2页，702页倒数第二行，根四，言德妙色，请看经文。佛吹七宝灵树，飘花尘絮，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哆罗蜜。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彼国得佛，有诸妙用。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风，无比的微妙，我们无法想象。经文里面这几句，这略述有哪些妙用呢？手乐吹舞吹音，言说妙法，前面说过，风吹像宝树，树叶互相碰撞会出音声，像我们风铃一样，那风铃没有办法跟它相比，风铃虽然是同做的，极乐世界的宝树，众宝所成，音声之美妙无法形容，不但他出音，他言说妙法，你仔细去听，风吹树，树叶树枝花朵在说法，说什么法，你想听什么法，他就给你说什么法。你想听华严，他给你说华严；你想听法华，他给你说法华。妙极了！我们两个人在树下，我想听华严，你想听法华，
个人听的一点没错，那互不干扰，这妙啊！啊，次月随风散香，这前面念过的，闻者清净。啊，风吹着，里面宝香。宝香从哪来的？从树木花草来的。啊，树木花草都放宝香。啊，闻到这个宝香，心地清净。你看，不生烦恼啊。我们这个世界有香，很多都是人造的，啊，化学制造的。闻到之后会生烦恼，啊，什么烦恼？喜欢是烦恼，厌恶也是烦恼，啊，不喜欢，啊，让你闻到之后感动情绪。极乐世界不然，极乐世界闻到这个香味心地清净，那么三尘呢，得风出生，落同灭尽，啊，风吹在身上感觉的舒适，如同阿罗汉住灭尽定，啊，四者随风送花，遍满国土。啊，风吹的花瓣落在地下，自自然然聚成图案，美不胜收。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图案？铺在地下的这些花瓣，它就组成图案。啊，遍满国土，风随人意，音声随人意，花瓣随人意。遍满国土，极乐世界大，无穷大，没有边际，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地球，面积可以计算出来。啊，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凡是称心都是无量，无量无边的，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说明白。啊，这是极乐世界。啊，风吹宝树，一花光色，啊，花的色颜色，花所放的光，自然汇聚，青黄赤白，遍满七国。啊，这是放光，

啊，这个光里面有颜色，啊，有彩色，啊，也是自然汇聚，啊，调成种种不同的图案，也是遍满国土，极乐世界每一步神兽。故经云：飘华尘去，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啊，这佛家经上告诉我们的，有无一本。啊，这个经文上吹七宝书，借作五音声。五音声是中国古时候的音乐，五音共上觉知语，用现在的话说交响乐。啊，风吹宝书，声音是在演奏交响乐，啊，一切宝树啊，悉覆其国中。七宝，其不是数字，不是七种，是代表啊圆满。啊，七的意思是四方、上下、当中。啊。这只是圆满，圆满那就无量无数啊！那说明极乐世界是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美不胜数。不但美，它微妙，为什么？他能说法，他能帮助我们断烦恼、长菩提，能帮助我们得清净心、得平等慧，啊，如同经上所说，必定成佛。啊，十二愿定成正觉，这必定成佛。佛菩萨的教诲，咱不说，环境里面，大自然的环境，都能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的成就啊，阿弥陀佛修集的功德，所发的四十八愿是为我们，为谁？为那些相信的人，发愿求生净土的人，是为他们，他们统统有份啊。如果我们能相信，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我们也有份。

我们再看下面无一本的后面两句，戒三佛即诸菩萨阿罗汉上啊，全都有啊。树花，这下面是念老说的，应奉从空散养供养神众，如天如

话，遍布佛土。每观到其处，啊，有情诸佛如来，菩萨声闻，还包括天人，啊，这是有情大众。啊，遍布佛土。往生论里面说，宝华布地有两种殊胜。第一，妙色殊胜，飘华有序，它有秩序，它不是乱来的。啊，跟我们这边风吹树叶。风吹花瓣不一样，我们这边是没有秩序啊，乱成一团啊，洒在地面上啊，地面上不干净，还要把花把它扫除啊。极乐世界的花有秩序，铺成花毯，像我们的地毯一样啊，自然组成图案，让每一个人看到称心如意，都生欢喜。啊，这两种殊胜，第一种妙色殊胜。飘花有序，一色成趣，青黄赤白，各随其类。那故曰，随色次第而不杂乱。啊，宝花布地如图如景，图是图画、图案。啊，景是锦绣，这种用作比喻，种种光色。遍满佛土，是为色妙也。极乐世界人，我们这边六根对五尘境界，极乐世界五根对的是妙色的境界，不一样啊！啊，二点呢，妙处殊胜，经云柔软广洁，啊，光是指上面所说的色光无量，洁是指花质。洁净啊，干净，一尘不染。柔软是指妙处啊，我们从上面走过，就像这个柔软的妙处，就像哆罗蜜。斗罗明是梵语，道宣律师说：“草木花絮也。”啊，草木花结成的，像棉花一样。啊，棉花结成絮，蒲台花、柳花、白杨花、啊、白蝶花等絮。是以取细软的意思啊，取这个意思。这是说的妙色。

再看下面第五段，再显妙处。啊，处是身，身体接触，这叫妙处。你看，足履其上，啊，这个佛菩萨、罗汉都不穿鞋子的，啊，古印度佛陀在世，啊，足底下没有鞋子，都是赤脚，所以这个足在花上行走，莫生视之，随足居矣，缓拂入足。这个花是软的，莫使它软下去了。啊，四指这么厚，啊，这么厚，四指。举足触花，花界平整如素，它有弹性，这花有弹性。我们就提起来的时候，它下面就平了；踩下去之后，没下去四指。啊，举足触花了。啊，他就平复，花界平整如初。故曰：随足居矣，缓拂入足。这是我们身体，啊，脚底踏在这个花上面，啊，接触在花上面，它柔软的，让你感到非常舒适。那下面第六段，六识华语，极乐世界实际上它没有时间概念。为什么？它没有昼夜。我们这个世界有昼夜，啊，昼夜是我们依靠太阳，光完全是靠的阳光，地球面对太阳这样半面，啊，这时候有白天，背着太阳的这一半呢是夜晚，啊，那么地球就自转24小时一周，永远没有停止在空中旋转。我们这个永远是形容词，啊，有没有不转的时候呢？有。什么时候？这个星系爆炸了就没有了。啊，太阳系会爆炸，银河系也会爆炸。啊，正如佛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是假的。它的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有一段，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是自性所变的，不是法相。心性没有实变，我们这个银河系有星现识别，啊，极乐世界有星现没有识别，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佛国土都有四土，四土里面常寂光是共同，常寂光是法身，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是一切现象的根源。慧能大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这个
这一句就是说的本体啊，它自性是本体啊，心性识变，识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这个意思是什么？真心能生的，生的是十八土，十八土没有生灭的现象。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跟极乐世界的十八土完全相同。啊，十八土有影现，没有生灭。他遇到缘，他就现。他现不能说他生，他不现的时候，缘没有，他不现了。不现不能说灭，他没有生灭。那这是十八土。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十八土。所以佛在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是什么人证得的？法身菩萨。啊，像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描述的最好，只用了20个字，5句话。啊，性是清净，本自清净，它是不生不灭。啊，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学佛要不知道这一句话，白学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具足什么？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本自具足。跟如来同样的，如来是明心见性，成佛了，证到究竟果位了，法身如来。那跟如来一样的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通通具足，没有一样不具足。我们这个宇宙里头，你能所能看到的东西，通通都是自性本自具足。啊，那我们本自具足的是迷失了自性，不能现前，不得受用。啊，但是你要想有受用，今天科学技术发达，行不行？不行。啊，科学技术不是家珍，啊，不是自己本有的。是有情众生，这个有情众生包括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众生他们制造出来的。

不是自信变现的，是要靠人像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向外求的，不是向内求的。如果向内求，那就是六种神通障碍去掉了，它自然现前。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修行真的出苦，或者是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初心位菩萨跟小乘出苦是同一个理论，就是把五种见惑断掉。我讲放下吧，真放下了，天眼通、天耳通就现前。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天眼、天耳，为什么不能现前？被执着障碍住了，我们有执着这个念头，这两种神通不见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念头放下，它就现前，它自然现前。为什么？那是自信的本能，本自具足的功德，它永远不会失掉的。把障碍去掉就行了，再向上提升，断惑真正了，五种见惑断掉真出苦。那么二果、三果、四果是要断四惑，四惑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个要分品数的，也就是功夫浅深不一样二果浅但是他要是真正证得了，他没断干净的，他浅了，又有两种神通出现了，他心通、宿命通他心通，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宿命通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事情知道能知道过去，能知道未来但是是有限度的你像这个二果他这个能力也不过只能够知道几十世能量是恢复了几十世以前的事情知道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他怎么会不清楚这两种能力恢复三果地位更高了阿那含证得第三果，又一种神通出现，神足通。神足通是飞行变化它的飞行你看不到痕迹有这个神通方便的安全的，不会出事情我们从此地到美国去，念头一动人就到了，身体就到了，不需要飞机这些工具，不需要它就到了，而且非常快，念头才动就到了。为什么？在定中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通通就在当下。心里想美国人就真的在美国。

啊，想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人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本事啊！啊，四果阿罗汉，漏尽头，漏尽是什么？尽思烦恼，断干净，断干净，清净心现前。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清净现前，四果阿罗汉。他们这些人从初果到四果，念佛往生都是生啊，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头有九品啊，他们功夫前身，他生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还有尘沙烦恼。没断，所以他心不平啊，无明烦恼没断，所以不救。但经体上还有两个字，那平等呢？平等是菩萨证得的，比阿罗汉高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菩萨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功夫深了啊！菩萨品位多了啊！你看圆教，再从圆教说，是住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生十报庄严土，不但他脱离六道轮回。他脱离十法界，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没有脱离十法界。啊，他在十法界里声闻法界，上面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一些都是十遍的。所以阿赖耶作用很大，不在小处啊！啊，设法界是阿赖耶变的啊。那破了无明呢，他就脱离设法界，设法界就没有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是虚妄。梦中之梦，这个梦醒过来是四圣法界，四圣法界依旧是一场梦，这个梦醒来才到一真法界啊，一真就是十宝图啊，修八万四千法门修成功了，他们到华藏，华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啊，往生极乐世界，那是生弥陀如来的十宝图。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怀疑断掉了？断疑才生信，那个信是真信。跟阿弥陀佛有感应，带着疑惑跟佛菩萨没有感应，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疑是障碍，障碍我们见不了佛，也障碍位次不高的菩萨看不到我们啊，化身大士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他见不到我们了，我们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们。可是化身菩萨，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

那么极乐世界特殊，极乐世界不但是化身菩萨见到我们，连凡圣同居住的人道都能见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为什么能见？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啊，我们这个本子，48愿第20愿，有一句话：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阿惟越智是什么？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阶级？有，虽然有阶级，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阶级，可是在极乐世界待遇是相同的、平等的，这个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我们为什么求生极乐？就为这个。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人天最容易去啊。无逆施物，临终幸愿持名都能往生。这是第18愿。所以古大德说弥陀48愿，第18愿最真实。为什么呢？普度众生，没有分别，无逆施物都能往生，这还得了吗？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咱们干什么坏事他都原谅啊。可是你自己要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临命终时一心专求阿弥陀佛，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决定得生。啊，最容易成就啊，不必断烦恼啊，回过就能往生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千万不要把这一次的因缘错过，一定要抓得牢牢的，抓紧的，非去不可。啊，所以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就是无逆施物去往生的。我们这里的人起心动念他也知道，为什么？他虽然不是自己亲证阿惟越智，弥陀本愿加持他，他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你无逆施物这样的人，死了之后堕无间地狱的，这样人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我们这才放心了，死心塌地，靠近阿弥陀佛。啊，别人讲什么？我们听他的还是听佛的？他是凡夫，他胡言乱语，怎么可以相信？啊，经典是佛所说的，这部经是汇集，啊，五种缘一本汇集成功。有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说经不能汇集。啊，汇集是犯戒的，是错误的。啊，

为弘林法师为我们做证明，他收集了许多的资料啊，来辨别慧起佛法到中国来最初翻译的就有慧起本啊，所以慧起是正常的啊，慧起有规矩，一定要以原译本的文字，不能改啊，这是忌讳。那么下联句老居士这个回忆文，他用了十年时间，确确实实里面每一个字都有根据，都是原译本里的字，没有改动一个字，负责人呢、啊？啊，小心谨慎的、啊，重新把它编排。啊，用的是原来的字，原来的句子，没有改动。汇集的好啊，真正跟原译本没有两样啊！啊，读这个本子，把五种原译本全都念到了。啊，你要不用这个本子，五种原译本很麻烦，分量太多了。啊，老居士为我们整理，弘林法师、海贤老和尚都为我们证明，这是真经，不能怀疑，怀疑是你没有福报。那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你看看，每一句、两句，你就看到有个挂弧，写的什么？经论。这两句从哪来的？啊，他用了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他是集，也是集解。你看193种，这么大的分量啊！啊，用它来注解这个经，谈何容易啊！我在北京跟他见面，看他小房间里头一张床铺啊，一张书桌，书桌还没有我这大啊，只有我这个一半大，旁边堆的书啊，堆得很凌乱，堆了一大堆，那是什么？就是他用的注解的参考书。我很佩服，我说你从哪里找来的？许多是佛友替他找的，送给他的，佛菩萨加持啊，我们收集不到那么多啊，这么多的典籍，他每一步都用上了啊，所以这个注解是193种参考书。

正知正见，那没话说了。啊，老居士也是知道，现在人公告我们，啊，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入境？肯定有人批评他了，啊，所以说他用经来注解，用论来注解，用祖师大德注解，这句话都有出处，你要找去找他们，说明真知真见。师徒两个人都负责禁止啊，汇集经本，汇集注解。为什么？为末法九千年净宗得度的根本呢。大经注解就是大论了啊！只要我们真正相信，信受奉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没有一个不受到阿弥陀佛的关怀。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菩萨挂念呢，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千万不能迷惑，不能退心啊。为什么？这样才能得到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加持你，保佑你。你要是怀疑退心，这加持不上，损失就大了。

我们看末后这段，六十华语啊，六十是比喻我们这个世界一昼夜，极乐世界没有昼夜，他那里是光明世界，没有黑暗。光从哪里来的？身放光，大地放光，树木花草，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放光。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就是大光明藏，自性就是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啊，寂是清净不染，光是光明，普照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它光中里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这个眼有障碍，六根都有障碍，什么障碍？佛说得很清楚，见思烦恼障碍，尘沙烦恼障碍，无明烦恼障碍，所以常寂光在你面前，你看不到。啊，现在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光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波动，光波不一样，我们肉眼只能看到当中一段，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啊，长寂光不是我们这个眼睛能看见。啊，我相信他是把所有一切光明都拿在其中。啊，那只要我们放下执着，出国须得还，能不能见到佛光？偶尔见到，机会比我们多。啊，那么阿罗汉更不必说了，啊，阿罗汉可以说他心里想见光他就见到，为什么？见思烦恼断了，但见思是最严重的障碍，啊，菩萨的障碍比阿罗汉轻，啊，他有分别，他把分别断掉了。那就能到常寂光了，啊，

就可以说他在长期光中。啊，十报图是长期光变现的，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个万法就是十报图。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实际上是阿赖耶变的，心能现，阿赖耶能变。把长寂光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恶鬼道见不到光。啊，还能看一点，就像黄昏一样，啊，像满天的云彩一样，云彩把太阳遮住了，还是有一点光线，不是很亮，啊，若有若无，鬼道就是这种情形。啊，他还能见，但是地狱道就完全黑暗啊！地狱道看什么光？火光，那个火是烧身体的啊，是八寒八热啊，八热里头有光，八寒里头没有光，那是冰冻啊，这些物理现象是从心里生的，心地光明就能够跟佛光相应，心地不光明，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他怎么会有光？他怎么能见到佛光？啊，那我们就晓得，心地正大光明的人能见佛光？有啊，历史上有记载啊。啊，真有这种人呢，常常见到啊。啊，真修行人就更多。啊，但是他们见到了，他不说。啊，为什么不说？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别人欢喜，招惹毁谤。啊，你说你见到，为什么我没见到？他也没见到。说你妖言惑众。啊，不但呢，你没有帮助他，你还要陷害他。啊，他毁谤圣贤，罪过很重啊，所以不说是爱护众生，不让他造业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隐瞒，不是欺骗啊，教你一种方法，你好好修，修到清净心现前，你就见到了。啊，所以这是讲的时界因缘，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昼夜，所以说六凡就是六凡六次。啊，我们这个世间，古印度把每一天分作六个时辰。啊，白天叫初日分，日是太阳。中日分、后日分、三分，啊，三十，夜晚也分三十。

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所以昼夜叫六时。啊，那我们中国的时辰刚好比它小，中国用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现在我们用的是外国的时辰，啊，不是用中国的，在民国初年还用中国的，啊，现在用外国，外国的比我们更小，所以叫小时，啊，分得更小，啊，白天十二个小时，晚上十二个小时。啊，所以印度的是一时，是现在四小时。啊，中国古时候时辰一时是现在两小时。佛讲经在印度，所以就用印度时做比喻。啊，说是六梵日华，啊，六次日华。一节阿弥陀经，啊，你看引用阿弥陀经的话，昼夜六时，于天满头的话，啊，阿弥陀经上说，啊，叫昼夜六时，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叫六时者，这里说的，晨朝，就是初日分，日中是中日分。日末是后日分，啊，这叫三时，啊，初夜、中夜与后夜也。晨朝与华，过是时候，其华自没。啊，是时是中午，中午饭吃完之后，华就没有了。花没了，大地清净，更遇鲜花，鲜花又落地了。极乐世界，地上铺的这个花毯，我们叫地毯呢，常常换的，一个时辰就换一次，美不胜收。啊，你看看哪一家的这么富贵人家，那个地毯一天换三次的。啊，要说富贵，你可以说我的富贵地球上没有人能比。啊，你拥有几十亿几千亿的财产比不上我。我家极乐世界提起一样东西超过你多少倍呢？啊，我们要肯定自己是极乐世界的人。啊，我们到这边来是干什么的？是来度众生的，是来给众生做好榜样的，是来表演表法的。这就对了，用这种心主事，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决定得生净土。事实正舍之时，即日中之午时，啊，所以佛陀在世，出家的比丘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饭，什么时候？中午。啊，过中就不是了。啊，上午早晨出去徒步，啊，徒步不能说偷到了，一面走一面吃饭，那个

叫范威仪，那人家看到就笑话你啊，这个出家人贪心啊，不守戒律啊，到哪里去呢？回到驻扎的地方啊，多半都在树林里头，你回归树林跟大众在一起吃饭啊，怎样呢？把脱的饭通通汇集在一起，你吃多少拉多少啊，多下来的供养出生啊，不留的啊，这是佛所定的规矩，世间人看到尊敬，没有贪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出家人呢、啊？啊，出家人所过的生活是真正的共产党。你看，一波饭都是公的，都不是私吃的，跟大家拖不拖在一起，混合在一块。啊，自己吃多少拉多少，这不是共产党吗？没有私财啊！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寺庙啊！啊，在什么地方休息？树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出家人生活。啊，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就过这种生活，一直到老，79岁过世。过世在哪里？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底下。啊，佛门弟子有宫殿居住，那是什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帝王做佛弟子，佛是帝王的老师，中国人讲孝道，孝亲尊师，哪有学生住宫殿，老师在树下一宿，那怎么对得起老师啊？自己物质生活非丰富，怎么可以叫老师出去托钵去讨饭？这个要被中国人骂死了，不会原谅你啊！所以佛很随缘，也就很顺众生，在中国居住的地方是宫殿，皇上给建的，啊，出家的时候有供养啊，不要出去托钵了啊，日中一时还是保持，啊，不过中，啊，也是。这通情达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是圆融的，决定没有执着，啊，所以他能够顺应，尤其是佛讲经教学。啊，他的教学的理念，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佛用的是本土化、现代化，所以佛法大家喜欢，啊，传播得很快。啊，虽然是传播的很快，传到中国，是佛在佛灭度后1000年了，啊，才传到中国。到中国来了，看到中国的文字好，比梵文好，啊，所以大乘经典全到中国，完全翻成中国文。

原本呢，一本也找不到了。我为这桩事情，初学佛的时候，请教老师方东美先生，我说为什么原本一本都找不到了？老师告诉我，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人不一样啊，古时候中国人很自豪啊，确确实实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中国文字比梵文好，为什么？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我们说话的音声的时候会变的，过一两百年的完全变了，你就不懂了。要时时每一个朝朝代代都要有人接，跟老师学，再把它传下去。是用耳，是用音声，这个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没有老师了，怎么办？佛法就灭了。中国文字不怕，中国文字是表意的，不是表音的。中国文字是叫你看的，不是用耳朵。叫你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很深的意义在里头。外国没有，外国文字完全没有意思。所以我们在欧洲看到，欧洲300年前写的这个文字留下来的作品，现在一般人看不懂。这就说明是这个文字不是很好的文字。中国你看看，3000年前写在甲骨上，写在钟鼎上，现在都认得，都能懂得他的意思。什么原因？他用看的，不是用耳的，不是用口说的，不是用耳听的，是用眼看的。这个能传得长久啊。所以把大乘经全部用中文写过来之后，意思审查没有错误，那文字比从前更好，那个可以不要了。中文这个取而代之，传到千年万年万万年都不会改变。所以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好的东西要流传给后世的，通通要用中国文言文书写就对了。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这个愿望，希望20-30年之后全世界人用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我们要把这个文言文的好处，西方人有一些学者，我知道的大概有10个人的样子，对中国文言文赞叹到五体投地，认为这是全世界人的需要。言语没有关系，怎么变这个拦不住的，文不变，就是文言不变。语言可以变。今天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就是古时候那些小国家的国语现在还流传，没有关系。通用的文字用文言，所以文书要用文言。国家的政令要用文言写，不能用白话写。读书一定是读的是文言，你才能够懂得古圣先贤的智慧，古圣先贤的高明。他们用什么方法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个平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啊，不是武力侵犯，不是政治统一，不是的。啊，夏商周天子是不是统一天下？不是，天下没统一。啊，每个国家还是每个国家，什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啊，书写统一了，所以周朝八百多个诸侯，就是八百多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都是独立国，啊，都是主权独立的。啊，周政治办得最好，大家共同向他学习，尊他为天子，啊，以他为老师。有的困难不能解决，向他请教。啊，他来指导，不是武力，啊，不是政治，啊，所以现在世界有许多国家看到中国起来了，害怕。啊，为什么害怕？过去十九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的时候。欺负中国人啊！现在中国人起来了，怕报仇啊！中国人会不会这样做呢？不会，但是他们心里想的，他真是这样想。为什么？如果是他，他报仇啊！中国人不会报仇。啊，所以我们在国外遇到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分析给他听。你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没有报仇雪恨的。啊，中国人讲伦理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人。用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对待天下众多的国家啊，所以中国统一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贸易啊，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群书之要。现在我这里有，这边有一套群书之要。这部书唐太宗编，大唐帝国太平盛世就是这部书造成的。那从皇上文武百官统统学成啊，用什么齐家？群书之要。用什么修身？群书之要。用什么治国？群书之要。用什么统领全世界？群书之要。现在群书之要印刷术发达，大量的来印送，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习，这就统一了。啊，所以文字要用中国的汉字，要用中国文言文。啊，这个东西统一世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过到好日子啊，一生都能过得快乐、清净、圆满，这是真的。啊，古时候没交通啊。没有资讯，所以圣人佛菩萨不得已要在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地区现身说法，
教化众生的。啊，中国人相信圣贤，佛菩萨在中国现身，就以圣贤身出现在世界。啊，印度人信佛，相信佛菩萨，佛在印度就现佛菩萨身份。啊，其他宗教在欧洲大陆，啊，你看看，现摩西的身，现耶稣的身，现真主身。现上帝身，现天使身，不一样啊！说出许许多的经典，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今天我们得到科学的便利，交通问题解决了，从前从中国我们说上海出发吧，啊，到欧洲的伦敦，明朝那个时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啊，这是欧亚大陆两头，要走多少时间呢？差不多要走一年了才能到啊。周游一趟回来是两年了啊。那么现在飞机12个小时就到了啊，一个来回24个小时。啊，一日一夜就转一圈了，不能比。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资讯发达，哪里出来一点小事情，一广播，卫星电视一播，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什么？改变了，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如何能得科学之用而不受其害啊？科学是个双面剑，双刃剑啊，它有好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一定要搞清楚如何避免其不好的，用它善的这一面。那么从哪里开始？从头脑开始，观念开始。今天我们要把地球看作一村的地球村的啊。前几年我讲地球村，今年我在国外，我不讲地球村，我讲地球家。住在地球上的人，一家人呐，一家人要不要爱？一家人要不要尊重？一家人要不要关怀？一家人要不要帮助？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如何能做到一家人这概念呢？都有呢，那就要宣传群书之友。啊，大家多读这部书。啊，这部书分量也不少，差不多有50万字。啊，迫切需要看这部书。怎么办？我找了一个同学们，成立一个小组。啊，把这个读这个书，翻这个书。现在是。

会有迫切需要的抄下来，抄成一本小书，叫《群书之要三六零》，就是360小段，把它翻成外国文字。现在有英译本，有法文本，有德文本，有西班牙文，啊，还有俄文。在东方有韩国文，有日文，啊，我们希望几年之后，啊，通通把它翻出来，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向全世界流通，人人都读到。这是佛法里讲建立见惑同解。我们大家对宇宙、对人生、对万物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是智慧、正知、正见啊，见惑同解，接着见惑同修啊，见是什么？佛法、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合、六波罗蜜、普贤十愿，够了啊！所有一切戒律不出这范围，我们抓的这些。那么，在中国传统，无论无常、四维、八德，跟佛法戒律精神完全相同。再看看。所有宗教里头的经典，无戒十善全讲到。那么无戒十善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戒律，我们找到了，大家都要遵守啊！啊，学习宗教，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我们要把宗教教育发扬光大，但是宗教本身要学习经教啊，不学习经教那是假的宗教，不是真的，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不但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互动啊，也就是说要经常在一起办活动，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啊，宗教团结世界才会有和平，地球才会有大治盛世出现，没有宗教做不到啊！啊，所以宗教教育，中国，你看中国古圣先贤用的词用的多好，他把这桩事情看作叫宗教，那宗教这个意思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育，这好有话说吗？所以。在前清以前100多年前，宗教是谁抓？皇上亲自抓啊，儒用来治国，归宰相管啊，宰相底下有个部，礼部啊，就是教育部，推动儒家教育，那是治国的啊，政治的需要的。那么佛教教育，皇上抓住干什么？皇上希望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用佛法来教化老百姓，把人民都教好了啊，所以

大大小小，这寺庙庵堂，两百年前通通是学校。这里头出家人，无论男女老少，个个都会讲经，啊，个个都有道德，有学问，跟现在不一样啊！啊，道教也是皇上亲自抓的，啊，用它来做什么？用它来祭祖宗。 啊，祭祖宗，祭天地，祭山川神祗。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讲不同维次空间和睦相处。啊，三教啊，那些帝王全用上了，他的社会安定。 他的政治太平盛世啊，人民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啊，父母跟师长都负有教学的责任啊，所以中国圣贤教育。 学习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不是这个，是成圣成贤。中国是圣贤教育3000年了，啊，我们还要想恢复，一定要把圣贤教育找回来，这才管用。 啊，今天走遍全世界，啊，因为都是民选的，选出来的县市长，选出来国家领导人，你要问他，你现在当上了，领导，你用什么治国？你用什么帮助社会安定？ 帮助社会和谐，没有方法。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用什么来治苦？用我喜欢的，用我讨厌的。啊，喜欢什么？喜欢发财。不喜欢廉洁，这样治天下，天下能不乱吗？问题太多了，怎么解决？英国汤恩比说得好，这是上一个世纪末英国的一位哲学家，他亲身经历了两次大战。啊，第二次大战之后，出现了核武。啊，他的晚年，我们看到的晚年，忧心，以及他的言论，这个人是菩萨再来。特别是晚最后的晚年，他85岁走的那一年，1977年，啊，1975年，85岁，天天在想如何防止第三次大战永远不能发生，他就想着问题。啊，他对中国历史大概比中国人还要通达，对中国佩服五体投地。他告诉他

解决21世纪的问题，它是预言那个时候需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啊，前几天有人问过我，我以前没说过些话。啊，孔孟学说是什么？四书五经13经。啊，大乘佛法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里头有没有治国平天下的经文？有，很多，很长。啊，这个经过去我讲过两遍。啊，虽然没有讲圆满，意思统统都有。啊，那么更简单的，现在人怕麻烦。那么一大堆的书到底怎么读法？最简单代表整个佛法的给诸位说，就是下联句汇集的无量寿经，能代表整个佛法。为什么？中本华严分量比华严少，只有一卷，华严99卷，啊，这只有一卷，内容没有两样，啊，真正在这两种书，那个四书五经13经也很大，啊，它有没有个简单东西呢？扼要的呢？有，什么四书？宋朝宰相赵普，他有一句名言，他帮助赵匡胤，帮助宋太宗，啊，两朝宰相，他用什么治国？他说：“我半部《论语》治天下。”他就一部《论语》，啊，一部《论语》帮助赵匡胤建立政权。帮助宋太宗，这个太宗，宋太宗治天下，啊，所以四书是儒家的华严经，啊，为什么编辑的思想非常接近华严，有理论，有方法。还有表演，53参是表演，做出来给你看。啊，那么四书有这个味道，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孟子是用孔子、孟子来做代表，表演出来给你看。啊，大学中庸，孔子做到了，圣人。什么？怎样做到了成圣人？孟夫子做到了贤人，啊，贤人跟圣人差别在哪里？自己去看。啊，所以这一部四书，这一部无量寿经，确确实实像汤恩比所说的，能帮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不但恢复正常，而且更提升。为地球上的太平盛世，这个盛世我们估计至少1000年，千年盛世出现了，希望这千年盛世把这个核武统统毁掉，销毁掉，啊，以后不再朝这个方向去走，啊，好好认真学圣学贤。啊，圣贤人有慈悲心，有爱心，爱自己，

伤害别人。这很重要。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我鼓励年轻人好好的学汉字，学文言文，把这部书念通，有能力读，四库会要。会要是乾隆皇帝自己选的，是专门供给他读诵的，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我们希望底下一代有专家学者出现，有圣贤出现，来把中国这个儒释道三家大大的发扬光大，让全球人都得到幸福，都得到安稳。当然，我们的愿望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已经走完了，走到尽头了，随时都可以走了。希望下一代，更重要的是再下一代，就是现在的儿童。儿童扎根是真正扎根。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学习，已经是半路出家了，不是从根扎下去的。真正从根的时候，要从娃娃抓起。所以最好，现在办汉学院，汉学院要办附小、附属小学，附属幼稚园。要从这里抓起，从这儿叫起，那个根才牢，才不会受外界影响。下面你看念老引沙弥世界一则经，说若受斋摄食，不得过中午。沙弥律仪的律仪是表晨朝所散之花，当日过中，则与大地自然化去，就没有了。大地清净如初，于是空中呢更与星化，这空中第二次又落化下来，如此随此六时，花将画画循环往复，故云随其时节，海浮周边。海浮循环与反复也，周边遍满其谷，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六凡六度就是小本所说的六十余化。至于极乐国土而言昼夜者，只是顺此方习俗。他没有昼夜。如要解云，彼土一阵，各有光明，不假日月，安分昼夜，且顺此方，假设分歧。这个要知道，苏超莲池大师也是这个说法，说彼国既无须弥，又无日月，长明不昏，昼夜无边的，没有昼夜，唯以花开鸟鸣为昼。花或鸟栖息了，这就是夜，鸟在休息。以这个，这都是我们人的妄想。又慈恩窥基大师弥陀通赞书，这是唯识学家法相宗的祖师，

弥陀经的注解，花开今朝，化身，这个化身是莲花化身之人，为天书之情，鸟续穷林，菩萨作十魂之相。啊，这就说明，这是我们假想，不是真实状况。真实状况，我们想象不到。啊，为什么呢？这个想象全是生活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妄想。啊，这个想法不真实。啊，这个想法不可靠。啊，一定啊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著述皆通之，啊，宗旨相同。又圆中朝更进一节，为以花开鸟鸣为晓，就是白天。啊，莲花合了，鸟睡觉了，这叫做夜。这个还是我们的烦心。啊，为什么？那极乐世界的人不睡觉怎么办呢？鸟不睡觉怎么办？花开了不合起来怎么办？花开花合，那是刚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状况。啊，往生的人是看到阿弥陀佛手上拿的莲花，花是开的。啊，往生的人进入花当中，啊，就要爬到花上，坐在莲花上，莲花就合起来。啊，这个合起来之后，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那么从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起什么作用？起化学作用，他们叫化学作用。转八十乘四支，就这么转的。啊，所以花一开，人显现出来，这人多大？不是无量寿经上说的，无量寿经说的是随顺印度的习俗，不是真的。真的要看观无量寿经，观经上说的这个人身多大，跟阿弥陀佛一样大，身高跟阿弥陀佛一样，身的大也跟阿弥陀佛相好，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都有佛菩萨在那里教化众生。你能把整个宇宙都在身上看到，极乐世界人不是物质的身体，他不需要饮食啊，饮食是我们这带来去吸气，睡觉也是吸气，他不需要睡眠，他不需要饮食，他没有白天晚上，也没有初一初二，没有年月日时都没有，无量寿啊，佛无量寿，菩萨无量寿，每一个众生无量寿，花草树木通通是无量寿啊！只有你自己修行，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断干净是什么样子？断干净时候，你就回归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图不见了啊！极乐世界不见了。华藏世界不见了，啊，变成常寂光了。化身是常寂光，化身没有相，
发生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常寂光中，换一句话说，我们都在发诸佛法身之中。啊，在佛法身之中，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佛怎么能、怎么可能说不知道呢？哪有这个道理？全知道啊！啊，动个善念，动个歪念，佛全知道。啊，这要晓得，千万不要以为我做的事情没人知道。啊，古人说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叫四知堂啊，真话。啊，佛法讲的更透彻啊，常寂光照你，你在常寂光当中，你在佛的化身当中，哪有不清楚、不明白的道理？啊，真正透彻明白了，不会动一个恶念，不会起一个不善的想法、看法，不可能。啊，一定是对佛的教诲圆满受持，啊，不会把它丢掉、丢失几分。啊，或者是几分之几都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坚定，我们的怀疑不能断，怎么办？把这部经读上3000遍，再不行把这个注解从头到尾看30遍，你的问题全解决了。啊，你真的相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后头还有一句，我们把它念掉。啊，所以这是切恐，这是优希大师说的话。我以为啊，恐怕还是凡圣同居土的信息。气氛与秽土啊，将旺未旺之间，以众生生者，多是待业往生故。若上至三途，则无此相也。说得好，优希大师啊，换句话说，这一些问题都是待业往生带去的习气啊，才会有这种想法。否则的话，这些想法统统消失了，不再有这个想法了，这正确的。啊，因为有这些人，有这些现象，佛不得不说明。说明之后有个好处，花开见佛的时候，这个马上就丢掉了，不可能再有这个想法，这都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还在七宝池莲花当中，花还没开，有这种现象。花开了，绝对没这现象。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十二亿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二十二亿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5页最后一行，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念老为我们简单介绍这一品经的内容。本品显示阿弥陀佛过中宝莲，就是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莲花，是夜夜有微妙色光，每一朵莲花都有光，夜夜光中又现千亿佛，这就妙了。我们要记住，每一个光中现千亿佛，每一朵莲花呢，现光，现这个微妙色光，光中又现佛。现多少佛呢？千亿佛。这显然不是一个数字，表无量。千代表圆满，无量无边诸佛都在光中出现的。夜夜佛说妙法，这些佛在光中做佛事，佛事这两个字必须要简单解释一下。现在佛教里面大家都听说，这寺院里头做佛事，这佛事是什么？法会、超度。做这些事情，这不是佛事，这是现代的佛事。释迦牟尼佛时代，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业，那叫佛事。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事业是什么？是教育，是教学。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19岁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他要不出家了，他继承王位，他父亲是国王。他出家了，

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去干什么？他去出家，他去修道。世间人对于富贵想求求不到，他是已经得到了，把它舍弃掉啊。苦行僧的生活是一般人不愿意接受的，他乐意接受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哪里休息？在大树底下打坐。依照戒律，休息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中夜，啊，印度人把一天，我们现在24个小时啊，啊，印度人在那个时候，一昼夜只60，啊，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白天叫初日分，日就是日月的日，初日分。早晨6点到10点钟，这4个小时是初日分。从10点到2点是中日分。2点到6点是后日分。啊，初、中、后，夜晚也是如此。啊，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那么睡眠是中夜分，就是晚上，现在我们10点到2点钟，这是睡觉的时间，休息。2点就要起床。啊，每一天休息就这4个小时。啊，他要过这种生活，磨练自己，啊，帮助自己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让这个心定下来。啊，佛法的修行无非是戒定慧，戒就是规矩啊，这种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都是属于戒律啊，必须要遵守的，这样才能放下烦恼习气啊。为什么要修定？佛法修行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求这个。诸位要知道，这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是自性里面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所以向外求不到。向外求的是知识，向内求的是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行啊。知识它有局限性，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没有局限，没有后遗症啊。古圣先贤

在家出家，他们学的都是智慧。啊，出家是学高等智慧，在家也如是。啊，中国人没有出家这个概念，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就称圣人、称贤人，圣人就是佛陀，贤人就是菩萨，君子就相当于阿罗汉，名称不一样，道德、智慧、学问是相同的，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啊。所以古时候社会跟现在不相同，古时候社会是安定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我们今天是乱世啊，科学技术不能说不高明啊，发明许许多多的技术，古人无法想象的。啊，这是知识的产品，不是智慧的。智慧需不需要这些科学技术呢？不需要，比科学技术还要高明。啊，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我们比不上他。啊，这就是求知识比不上求智慧。这一桩事情，现在的人能理解的不多，能体会得到的就更少。啊，古时候不一样，2000年前的人知道。啊，说明我们把传统的文化丢掉200年了。啊，所以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有人读历史，200年前，19世纪，18世纪，啊，19世纪，科学兴起来了。这个机器制造业有了，18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啊，是中国雍正、乾隆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啊，19世纪衰了。啊，嘉庆以后，道光，啊，咸丰同志，清朝国力衰退了。什么原因衰退了？太平盛世，养尊处优啊，把佛都想尽了。啊，乾隆号为十全天子。

在历代帝王当中，福报最大的啊，做了60年皇帝，还做了4年太上皇，啊，寿命长啊，80多岁走的。《易经》上所说，盛极必衰，说得很有道理。啊，国真正懂得的人，盛的时候要做大功德，要做大好事。他就还继续是兴旺啊，他不会撤退。谁做到了？永远不衰。极乐世界做到了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天天教学，时时刻刻在提醒大家了，这大家才不会堕落。天天精进，永远不衰不退转，所以说到最后都回归到教育啊，只要教育办得好，人人都能够守规矩，都能够守法，都能够遵守伦常道德，像佛法里头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六度十愿，那这个国运永远不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世界乱了，人心坏了，许多人在问怎么办，还有救吗？我遇到不少人都谈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国过去3000年没有今天社会这种乱象？历史上没有。啊，纵然说是动社会不好乱了，比现在要好很多倍。那我相信诸位冷静地回头去想想，10年前的社会跟现在相比怎么样？10年前好啊，现在比不上啊。再10年前，比10年前又好。啊，我是1977年从台湾到香港讲经，那个时候香港人的风气好，值得尊敬，非常可爱啊，现在看不到了啊，你路上

弥勒路的时候，你问人家不理你。十年前不一样，你问路，人家是你初到香港来，你不认识路，他带你把你送一程。啊，有这样的人情味，现在没有了，现在不理你。啊，你给他打招呼，他不理你，他觉得很奇怪。那么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大家能看到的。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得好，这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啊，他是1975年往生的，85岁。历史哲学家，他告诉我们，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代21世纪什么问题？社会动乱，人心坏了。地球上灾难很多，怎么办？啊，汤恩比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我们相不相信？没有人相信。啊，有少数人相信，相信里面带着怀疑。这个问题真严重啊。

孔孟学说真行吗？真行。为什么？圣贤的教育，这个教育在中国推行3000年，没有出问题啊。3000年中国人都遵守伦常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奉行。你要不奉行，你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处，别人见你不理你，啊，那是中国人基本的人格啊，现在全没有了，五伦没有了，五常没有了，四维八德全没有了，问题出现了，怎么救？还要把老祖宗找回来就有救啊，不找回来没救，连外国人都要找中国老祖宗，

中国人不相信，外国人也不相信。我在英国，在剑桥大学，在伦敦大学，跟他们中文系的同学、教授做过交流，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话是英国汤恩比说的。汤恩比出生在伦敦，我问这些事，汤恩比的话你们能相信吗？啊，他们对着我笑，不说话。我等了半天没下落，然后我翻过来说，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也没人敢说话。啊，最后是逼着我，我不能不说，我只好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话来问我，我给你回答的是非常肯定，告诉你汤恩比的话说的没错，完全正确。你们为什么不敢讲话？你们有怀疑。我知道。啊，要是我算你们的时候，我也怀疑。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你们还要到我这儿来留学？这就值得怀疑啊。对不对啊？他们笑起来。啊，为什么又不敢否认？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世界知名的学者，不敢反驳。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心态？是。啊，那为什么我能相信？你们不能相信？中国近代200年的历史，我知道啊。一半是我从这走过来的。啊，为什么丢掉的？啊，不是中国东西不好，是不学才变成这个样子。啊，要认真学，不是这样啊。啊，唐太宗学习大唐盛世，连伦敦还有唐人街，啊，满清中叶以前是认真学习啊，帝王带头啊，盛世啊，康熙60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啊，嘉庆的初年，清朝鼎盛的时代，啊，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他真干，啊，后面这些人不干了。不学了啊，特别是慈禧太后啊，大概她书念的不多啊，她掌权的时候，咸丰死了，儿子很小，他做太后，垂帘听政，他掌权了。

是道，轻慢了啊！对于这些大臣，有学问、有德行的，没放在眼上。遇到困难问题，他伏鸡伏卵，他相信鬼神，这样亡国。所以这个历史你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这个世界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原因，你明白了啊。拯救呢不难，把古圣先贤东西找回来就有救啊。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找了，在讲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育，圣贤教育目的是把学生教成圣人、贤人、君子。中国人说的圣人就是佛陀，说的贤人就是印度人讲的菩萨啊，说的君子就是印度人说的阿罗汉，没有两样啊！啊，看到古籍圣贤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一对看、一对比，境界相同啊！啊，我们才恍然大悟，《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随类化身，应机施教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中国人喜欢圣贤，现圣贤身；印度人喜欢佛菩萨，就现佛菩萨身啊。欧洲那边喜欢基督，喜欢真主，喜欢上帝，他就现这些神，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找得到啊？像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儒家的啊，在佛法里三规五戒相同啊，你在他们那些经典里也有啊，啊，讲孝顺父母、尊重师长，通通都有。所以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啊，宗教这两个字很多人迷惑，什么叫宗教？啊，一听到这个名词，宗教是迷信。啊，宗教怎么是迷信？迷信怎么可能出现太平盛世？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出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幸福。啊，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我们必须把这些名词术语意思搞清楚搞明白，不能产生误会。看到中国的老祖宗他们的智慧，把这种活动、这种教学

称之为宗教。什么意思？啊，宗什么意思？咱们就看看字典。中国这些名词含义很丰富，最重要有三个意思啊，宗有主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遵从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姓氏家里纪念祖先的这种建筑称为宗祠，这种主要的重要的啊，遵从的连千万年前的老祖宗都念念不忘，这个人他就会孝顺父母，啊，是祭祖，是充实孝道啊，落实孝道。啊，不忘记祖先的。啊，那么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那你不要就完了。啊，汤恩比博士他上面还加两个字，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好啊，那现在这意思都不懂了，称宗教了，宗教是迷信，宗教是封建时代那些帝王愚民政策，就完了。啊，汤恩比说得好，人类的历史啊，这可以做见证，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化，文化跟文明是从宗教里面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如果说没有宗教的这个文明，他说顶多200年就灭亡了。中国传统绵延了5000年没灭亡，是什么？有宗教教育，儒释道三家都是宗教教育啊，这个根没有断呢，所以能传这么久啊。啊，那再看看世界的古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灭亡了，你去研究研究怎么灭亡的。就是宗教不再相信宗教了啊，宗教没有了，文明就衰退了，到最后在地球上消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再看看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宗教教育的重视，啊，一直到晚清。啊，满清的晚年，慈禧太后搞迷信，

这对国运的影响非常大。啊，管理佛教、道教的，皇上自己管；儒家这一支，交给宰相去管。啊，他是用儒治国，用佛教化老百姓。皇上亲自掌握，用道教这种仪规祭祀祖先、祭祖、祭祀天地鬼神，这皇上全用上啊，儒治国，佛化民，教化老百姓啊，道祭奠，通用上了。啊，道家重视因果教育，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讲得非常仔细。啊，佛法究竟圆满，让你看见的那是什么？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心所变现的。他没有说是哪个神造的、主造的，没有。六祖坛经，很多同学读过。六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极乐世界就是自信能生的万法，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所以极乐 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是自信能生万法，是他是自信的，没错。但是上面加了个东西在里头，它个附带的，附带的是什么？唯识能变，它产生变化了。啊，自信所生的，它没有变化。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没有变化，没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世界人人生到这个世界来，现在母亲怀孕十个月，那苦不堪言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它不是胎生，莲花化身。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是坐在莲蓬上啊，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你看到花了，你爬上去坐在莲蓬当中，花活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再一次花开见佛，你的身心全部改造了啊！就在花里面的时候，阿弥陀佛用四十八愿无量功德把你塑造的身像，像什么样子
跟他一模。

义啊。那佛的身像是个标准，往生的人跟他通通一样。那我们怎么能认识哪个是佛，哪是众生？人相貌都一样，高大的也都一样。那能认识，因为你有神通，你有智慧，你不会认错人。啊，相好，光明，神有84000相，贵相、好相的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有84000诸佛如来在那里讲经教学，做佛事，这做佛事真妙啊！我们要知道啊，那汤恩比说过了，孔孟修说可以救现代社会，可以救国家，可以救全世界啊。儒家的典籍很多，从哪里读起？这一部四库全书就没有人能够读得完。那我向商务印书馆，他第一次印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套，总经理告诉我，这个书假使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会读，读了100年还没读完，一天读多少时间呢？读10个小时，100年呢还没读完，你就知道这分量多大。佛教的大藏经浩如烟海，怎么读的？那唐太宗治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27岁做皇帝，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怎么办？他找了几个大臣，就从这个全书里面，从三皇五帝到前面的晋朝2500年，历代这些帝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记载通通在典籍里头找出来，抄给他看，这就是群书之要啊！我们这里两套摆在这里，这是一套，不是两套，就靠这。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印刷书宋朝时候发明。宋以前的书通通是手写的，所以分量不多啊。只有文武大臣啊，他才能看到。他们看到要讲解给他的部属听啊，等于说给他的部下的时候要上课啊，要教导他们。

全靠这个。啊，这一部书是四库的精华篇，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需要，地方领导人都需要，工商业的老板也是领导人，他们也需要。啊，那么全书50卷，也不是一般人都能读的。啊，怎么办？急着要用。啊，我在马来西亚，两位首相都告诉我，赶快翻出来，他们想看。我想了个主意，叫360。在这套书里头，我们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选360小段，编成一本小书给他们。啊，他们不懂中文，翻成英文，看到了，非常喜欢了，当宝贝呀！啊，天天在学习，好现象。啊，现在我们这个360出了第3次了，我估计要出8次就出去。啊，一年只能够完成1次，啊，1次多一点，还估计还要5年才能完全翻出来。啊，这个现在有英文的翻译本，有德文的一本，法文的一本，西班牙语的一本，啊，俄罗斯文的一本，韩文的一本，日文的一本，有这些种一本。我们希望是每一个国家他们使用的文字通通翻成，让全世界人都念这部书，都研究这部书。啊，都能把这部书的教训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中国的文化统合全世界。别的国家做不到，为什么？心量不够大。中国人的心量大，能包容。啊，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是印度的，到中国来，中国人尊重。啊，不但没有排斥，而且完全接受，把它发扬光大。啊，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中国本土文化融化了佛教文化，三教成一体啊，三教是一家了，这个非常难得啊！这是外国人看到欢喜啊！啊，他们做不到，他们保存他的，别人的不同的，他把它丢掉了。不准你学习，让他自己灭亡了。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好东西他通通融会贯通。啊，这个是用5000年历史来做证明。啊，这个证明就是佛教经典梵文写的。梵文是拼音的文字，拼音文字有缺陷，200-300年之后人就看不懂了。为什么？言语变了，看不懂。

像现在欧洲，欧洲人对于他们的祖先30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看不懂，跟中文不一样啊。中文是用文言写的，啊，中国老祖宗知道，

后代传记千年万世一定要用文言文来书写。啊，你只要学会文言文，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珍宝全是你的受用，你受用不尽的。啊，所以一定要用文言写。那么佛经到中国全部翻成中文，翻成文言文，原书呢，原书不要了，没有一部书流传下来。我初学佛的时候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原本为什么不留下来？我的老师方东平告诉我，原书没有用处了。为什么？意思翻得完整，没有翻错。中国的这个文字比梵文好，梵文这个几百年之后就没人懂，文言文是每个人都懂得的，各国人都能够读的，这个文字好，所以文言文要提倡。希望，我是希望20年、30年之后能够变成全世界所通用的文言。啊，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好东西，通通翻成文言文，才能永远的保存，不会变质，不会让后人错解意思。啊，这是这个全世界是中国独有，啊，任何国家族群都没有这种工具，啊，这是文明的载体。不能不学。啊，欧洲，瑞典是个小国家，有一个学者，啊，在中国教过书，高本刊。啊，他在晚年告诉人，中国的汉字不能改，汉字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智慧。啊，智慧的符号，它是叫你看的，不是叫你听的，你看就明白了。啊，拼音的文字完全靠听，中国这是靠眼睛看的，表意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有它独特的优点。啊，这汉字不可以改，文言不可以废除，经书必须要读。欧洲的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啊，热爱中国。他说，如果真有轮回，他下一辈子想到中国来投胎。宝啊，在中国要认识啊，四库全书是宝啊，它能帮助你自己一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你要不要？它能帮助你一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它能帮助你事业顺利，能帮助社会安定，能帮助国家富强，能帮助天下太平。世间什么宝能帮助得了？这个东西能帮助。啊，
这个方德慈

子弟的二十次，唐太宗挑选出来的四库的精华，啊，有这一套就够了，你全通了。啊，儒家重点重主要的，宋朝朱夫子所编的四书，啊，早年方老师介绍给我，啊，他原先是介绍华严，佛教的，啊，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佛家所有的宗派典籍通通在是华严里面流出去的，华严是佛教的根本，叫成根本法论，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表演就是五十三参。老师告诉我，哲学概论在全世界没有一种概论能超过华严经，他编得太好了。啊，朱夫子，我相信他读过华严，应该从华严里面得到启示，他替儒编了个概论，味道很像华严，是什么？四书，四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是方法，是戒律；中庸是理论，是哲学。论语、孟子就是五十三参表演。你看夫子如何将大学中庸落实在自己生活上，落实在自己工作，待人接物，他做到了，做得非常圆满，成圣人。啊，孟子也做到了，也落实了，啊，做的没有夫子那么圆满，贤人，啊，称孔子为至圣，称孟子为亚圣，比孔子低一等就是亚圣，所以儒家讲孔孟。佛法讲佛菩萨了，啊，那么你就晓得四书多重要。佛是华严，儒是四书，有这两样，就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啊，那么要更简单的。佛法华严的分量还是很大了，比这部书还大，大很多啊。那还有一个中本华严、小本华严，我们就有救了。中本华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佛法里头的精华，这个里面有圆满的佛法，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在这本书里头，不多。所以我们要想学佛，我要精华篇，又要完整，

啊，不能漏掉的这部书最好了。啊，小本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个太简单了，啊，意思全有了。要内行人，外行人很困难。啊，要内行人，啊，读过《华严》，读过《无量寿》。再受持《阿弥陀经》很好，全报告了。啊，如果要没有学这些大经、大论，这小本《阿弥陀经》，你看不出它的好处，看不出来。啊，有大本的基础才能看小本，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你看品题上华念老为我们透的信息啊，一叶光中显千亿佛，一叶佛说妙法，说给谁听呢？你看安利无量众生，如是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这是什么？这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你就得到了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可以说这个世间人人人都有份啊。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遇到，遇到相不相信，相信了愿不愿意去，如果愿意去，没有一个是漏掉的，这真的好处啊。

学明白了，学清楚了，对这个世间看法不一样，完全不相同。啊，怎么个看法？像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整个宇宙是一个自己，这叫什么法身？啊，契入这个境界，就是证得清净法身。见整个宇宙是自体。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一样都没有漏掉。啊，圆圆满满、完完整整的宇宙，跟自己一起。所以，同体的慈悲心生出来。”你自自然然爱一切众生，爱花草树木，爱山河大地，就像爱自己的身心一样。这是什么人？这就成佛了，这就成圣了。西方人说成圣，中国人讲成圣，印度人讲成佛。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报莲啊，这一段讲莲花了，一共分六个段落，报莲就分六个，第一个。报莲周边啊，经文又种报莲花，周满。

世界。啊，极乐世界的莲花到处都是。啊，美不胜收。清净无比。注解里头说，文中受名宝莲，赐名莲光中佛。啊，宝莲光中啊，显佛像。于宝莲中又含六义。啊，第一个，宝莲周边各种，这是第一个。啊，告诉你，到处都是的。啊，第二。莲叶的数量，我们这个地方的莲花花瓣不多，而且花瓣很大。啊，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有一点像我们的菊花一样。啊，菊花花瓣细长很多。啊，极乐世界的莲花花瓣很多，啊，细长，所以说这个佛的眼睛像莲花瓣一样。那要是我们世界这个莲花就很不好看了。啊，极乐世界莲花这个花瓣细长。我们看这个，你看这个第二段是夜夜宝花，就是莲花，百千亿叶，这一叶很细长啊，百千叶，百千亿这么多，一朵莲花这么多的叶，啊，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也多。啊，我们再往下面看经文，其华光明，无量众生，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啊，那么这是举六个例子。啊，举六个例子。啊，我们看两个的注解。光色无量，莲花本体就是光明。这是什么？自性里面的光明变现出来的莲花。啊，自性里头本具的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光明，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自性的本具的不是外头来。啊，所以我们修行只要明心见性，在这个世界没办法，环境干扰太大了，我们没法子得定，没办法见性，不得已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环境好，通通是助缘，没有障碍。啊，人帮助你成就你，一切万物也是帮助你成就你。啊，是个非常理想修学生活的环境。到那边去成佛，这就对了。

那么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成就极乐世界，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人啊脱离一切修学的障碍，到一个无障碍环境里面快速成就弥陀的本愿呢，我们感恩呢。啊，具体报恩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满足阿弥陀佛的愿望。啊，所以莲花本体就是光明。故曰其花光明，又莲花色类无量。啊，这里举出青色、白色、啊玄色、玄色、黑色的、啊黄色、朱色是红色的、紫色的，此六为例，一色无量。啊，举几个代表。啊，来代表啊，极乐世界七宝池中所现的光色无量无边呢。啊，青色的莲花放青色光，白色莲花放白色光，玄黄珠莲以各放其本色之光，故云光色俨然。它的光明色彩跟花体是相应的。下面第四段，妙宝庄严。极乐世界确实珍宝的世界。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摩尼是印度人称之为宝，摩尼宝。庄严莲花了，珠宝皆是珍奇稀有，故曰珍奇。这个地方含摄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珍宝。我们这个世界也有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宝石这些名称，要跟极乐世界珍宝去比太粗糙了，好像有一点点像吧，不能为比。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实实在叫我们把这个世界一切珍宝舍掉，到极乐世界去受用真实的珍宝。这两个一比，我们这个珍宝假的，那个地方真的。而且那个地方真并不珍贵，我们这个地方稀有就珍贵了，那一边太多了，随心所欲想要什么它就现什么，那不想要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不会造成啰嗦。

不会造成染污。这个事情，诸佛刹土有，比不上极乐世界。为什么？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之前，用五界的时间到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参修，诸佛刹土里好的统统要，不好的全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是极一切诸佛世界真善美好的大乘啊，好东西都在极乐世界。因为我们如果留念这个世间的珍宝，极乐世界就不能去了，去不了了。你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障碍你念佛往生，是这么个原因啊。你心里所想的、所要的、所欢喜的，极乐世界全有，超过这个世界，千万倍都不止啊！你看我们这身体，怎么能跟极乐仙人比？啊，第一个，我们每天需要饮食，才能维持生命。极乐世界的不需要，它是法性身，我们是物质的身体，身体是物质。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四分里面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就是染污体不清净的，阿赖是妄心的，有烦恼，有习气啊，有贪嗔痴慢疑，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不但没有烦恼，习气都没有。啊，《大乘经》上常说的，自性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众生。跟佛的差别就在这一句。那我们修行修什么？把这些东西放下，就成佛了。放下执着啊，于一切法当中不执着了，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就证菩萨了，菩萨平等，阿罗汉还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所以他的清净心啊，菩萨呢，菩萨不分别了，他的平等性，平等比清净高啊。佛呢，佛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觉了境体上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佛法修学三个等级，最高

是觉，其次平等，再其次清净，不放下心就不清净，彻底放下，让清净心现前。啊，怎么念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执着，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不但不执着，连分别心都不起，那这个人是菩萨。啊，再往上提升呢，没有起心动念，这佛。啊，言在色，色尘；耳在音声，鼻在香触；啊，舌在五味。身在触。啊，接触外面的一切万物。不起心，不动念，是佛；不分别，菩萨；不执着，阿罗汉。修什么？就修这个。用什么方法修？方法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太多了。净土宗。念佛的这个法门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你只要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就决定生净土。这个法门妙啊！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这里有一张，这一张照片是海贤老和尚。啊，他是2013年，就是前年2013年1月走的，112岁。啊，年岁虽然这么大。他的体力跟年轻人一样，每一天在田里面工作，农民出身，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20岁出家。师父看中这个人，这个人的优点，老实、听话、真干，圣贤学问就需要这样的人，识字不识字没关系，他能成就，成就他能成佛。啊，也就是说他可以修道，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真做到了。啊，做到这一点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是个好例子。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有智慧。啊，海贤老和尚他修学的程度可以说跟慧能大师是平等的，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能大师是顿超，

这在中国历史上，能大师过去没有见到过，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再看到第二个。顿朝一听就开悟啊，真开悟了。海贤老和尚跟我们做的样子，他是见悟，他不是顿悟啊。师父叫他念这句佛号，我看他的光碟，看他的这个勇士气，我感触到他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他得到啊，得到这个信息，这是念佛功夫最浅的，虽然最浅，保证你往生啊。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来啊，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你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啊，预先告诉你，你心就踏实了，心就定了啊，决定的生净土。那如果没走啊，再提升5年到10年，提升到4一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啊。往生极乐世界是3代方便有余土啊，高了，地位高了。那再念到礼一心不乱，顶多4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生极乐世界是生10报庄严土，法身大师啊，跟慧能大师一样啊。这个时候他什么都通了，什么都知道了啊。他们世出世间一切法，他们有一样不通的，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所以说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问题在个通。所以佛法的修学叫你读经念经，念经干什么？念经是修定啊，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成你所好。你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修禅定。啊，怎么修定？读书，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颠倒。啊，什么意思？完全不离。经里头没有意思。啊，不要去想这什么意思呢？那打妄想，修定你就加上妄想，这定不能成功，不可以妄想，就是一直念下去。啊，念多少呢？念1000遍。古人讲，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1000遍念了之后，这个书里什么意思，自然明白了，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先前有2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刘素云去世就念无量寿经，一天念10几遍，念了多少年？20年了，他通了。
真统，有很多他没有看过的经，别人拿来找他，向他请教，他都能讲得清楚。那还有一位，北京胡晓林居士，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来告诉我，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四句话是真话，不是假的。啊，他自己做了实验，6年的时间，他专读《大乘起信论》，就一部经，一门深入，念了3000遍。第1000遍念完的时候，这个论里面的意思大概他都懂啊，没有看过注解，也没有人教他，他懂。第二个1000遍念完之后，深入啊，有深度的了解，意思更广泛。到3000遍念完之后，可悟了。啊，所以学佛没有老师行不行？行，能成就。释迦牟尼佛没老师，他49年讲这么多经，谁教他的？他跟谁学的？没有。这个要知道，为什么见性呢？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华严，自信华严，无量寿，自信无量寿。啊，字字句句无量义，啊，真正开悟了，大彻大悟，字字句句无量义，啊，大悟的人呢，这一部经无量义。啊，小悟的人做不到。啊，大悟的人菩萨。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开悟。开悟的秘诀就是禅定。啊，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禅定是什么？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自性本定，就算智慧。啊，所以全教菩萨可不行，全教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别教初地以上脱离十法界，那是大彻大悟，全通了。全教菩萨通一大半，没有完全通。啊，他必须还要向上提升，这个重要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学佛最忌讳的是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啊，妄想、杂念是迷惑，不能见性。啊，他没有造业，分别执着造业了，造什么业？轮回业。分别执着善，感的是三善道；分别执着是不善，感的是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是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要想脱离六道轮回，放下执着，就脱离了。放下分别，就出十法界了，就到一真法界去了，生十宝庄严土。那是这个经上上辈往生。上辈里面也有上中下三品。上品八地以上。中品初地以上。下品初地以下的。华严经上所说的。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样样都有，样样都现成的，叫你起什么念头，我什么都不要带，连这个身体自然生变化也不要带。这个身体是到莲花里面，我们讲了起化学作用，我们坐在莲花里头，莲花一合就起化学作用，时间很短，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池里头就成功了，就成就了。等到你自己圆满成就，花自然开了，花开见佛，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人加持，加持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好像是差不多。阿弥陀佛能做的，你也能做了。不是你自己修的，阿弥陀佛是自己修的。我们是托阿弥陀的福报，得他老人家加持的。没有他加持我们做不到。得佛的加持，得这么样的圆满。如果你有怀疑，怎么样断疑让我生信，我有个方法告诉你，你把这部经念上1000遍就相信，再念上1000遍你就很想我生。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真妙啊！那么这个幕后这一段里头，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四者，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庄严莲花，珠宝，皆是真奇，故曰真奇。此诸珍宝放无量光，光具众色。色福生光，互因互施，故曰因施。明朝日月，故曰明耀日月。这耀是超过的意思。念老用观经的经文为我们作证，《观无量寿佛经》上说：“一一一切，就是莲花

有意。啊，这个地方是讲花瓣。啊，一叶叶间的有百亿摩尼珠啊，以为饮食。夜夜摩尼珠放千光明。啊，这个是观无量寿经上说的，跟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讲的是一样。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部经，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有很多人反对，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总是有麻烦。如果他做注，完全用自己的意思注，纵然没有注错，别人也说他错。啊，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注这个经？过去注这个经都是祖师大德，现在人不服气，现在人真的是鸡蛋挑骨头啊，无事生非呀。为了避免这一些，世界他老人家用脊柱，不是我说的，是佛在经上说的，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这部经，每一句你看挂糊出处，让你知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观经佛说的。啊，字字句句的时候都有出处，用这个来解释。啊，所以经莲公会议的经，真经，啊，在大陆上，弘宁法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也是举了许许多多的例证，说明这个经是真经，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原文。没有敢改动一个字，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注解是一切经论里头选出来的，祖师大德著作里面挑选出来的，决定是真知真见。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啊，这样才能得到真实利益。啊，我搞清楚，搞明白了，所以我就选这种。啊，我这一生后半辈子就讲这一部经。啊，学校要请我去开课，我也只讲这一部经。我的课程就是无量寿经。啊，就是用下莲公的会集本。啊，也就是采取念老的记住，啊，我开这门课
想学佛教的啊，我把这一部书看作是佛教概论。佛教概论原本是华严经，华严经太大了，这是中本华严，那就是中本佛教概论啊，把佛教的这个宗派统统包括在其中啊，特别是念老的注解上写得很清楚很明显。啊，下面第五段莲花大小啊，这个是一看就能理解。比莲花量，量是大小啊，或半有心，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心。注解上，宝莲之量从半有心到百千有心大小不一样啊，为什么？往生的人念佛的功夫不相同啊，功夫差一点莲花就小一点啊，功夫深的人，功夫得力的人，莲花就会大一点。所以我们要争取，争取什么？争取大莲花啊，争取光色美好的莲花。不要这个世间不要争，这个世间要争的话，极乐世界去不了啊，这个世界都放下，他们要争都给他们啊，我们都不要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样才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
1: 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

0: 不起眼儿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路，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找
3: 我这个马上
4: 都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0: 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愈。

0: 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是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再能吃点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这样
4: 老母亲从小就是
5: 从小就吃这些，
4: 他会做饭的。

0: 真的是
1: 把你叫起来。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的，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

0: 尔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世集，自在生息。是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 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拼命创造财富，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你们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以后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手中。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得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

0: 庭，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懂你，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
4: 不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归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

0: 四路走，语言不求，但有一定，缘分带来。以高手自训，两面山，思维敏捷，深入阅读，字字识字，安乐自在，是在波澜深广，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识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就。

0: 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精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

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

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盟，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
静静地

会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

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

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
不去追究。

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中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比。

尘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
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
云居。

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界过一等，或十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

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净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净

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应，焉说。

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勉。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
于诸圣众现在起。

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歌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身，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歌叹

福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

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发现，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

中乐府，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持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
水火道

冤家债主，分票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

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荫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
人民禅。

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

念俱止，若有他苦，亦复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
当知此人素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

0: 此是悲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是悲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 龙

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至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

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8页，第四行看起，宝莲放光。请看经文：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念老注解书，这是第六个小段，六指莲方妙光，莲花方光。微妙之极，是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百千亿者，是以数量表无量。言36者，这个36这几个字，未见前人注释，古注里头都没有把它做一个解释。寓意这是黄念老自己的意思，自己认为这是极乐世界四徒各有九品，4936。只要能讲得通多好。指各种品数。总的来说有36品，也就是说有36个不同的阶位。像在学校读书，有一年级、二年级，那么四徒合起来有36，每一徒有九品，一共36品。

这个也很有意思，三十六是圆满的意思啊。夜夜品有百千亿里，以百千亿表以极大之数，我们常讲无量，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夜夜莲光如其色，故有三十六百千亿光，一朵莲花射尽一切莲。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任何一朵莲花都能够看到所有的莲花啊，一切莲花。古人夜夜花中啊，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但三十六品还是一颗大略之数啊，实际上说来呢，无量品，无量无边呢啊，故可以说，可以这个说法，夜夜莲出无量光也啊，这一句经文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说法啊，夜夜花中出无量光也啊，这个三十六百千亿光啊，是无量。下面这一段特别为我们指出来佛光，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分四小段，第一段光中化佛啊，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放三十六百千亿光啊，光中现佛，这里面也是无量佛。又名这一句经文说莲光中佛啊，此也有四，有四这个四小段。第一个是光中佛的数量啊，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啊，也就是前面注解里头说的无量诸佛啊。第二个小段呢，身相受特，身色紫净，相好受特啊，叫二者佛相。佛身色紫净，相好受特了啊，受不是一般的，跟特是一个意思啊，很特别，很殊胜啊。紫金紫母真金也，用我们这个世界最好的金是紫母真金，

啊，通常我们称黄金、赤金。啊，紫磨真金色就是赤金。向好者，观经云：“无量寿佛有84000相。”念到这里，引用的好啊，不是32相，80种好。啊，32相80种好，是古印度人认为人间大富大贵，那个富贵之相有32。在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相，有84000相。那么一一相呢？每一个相各有84000随心好。故曰殊德了，极乐世界之外没有听说有这么殊胜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种殊胜的相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才有啊这样殊胜啊。下面一段化佛风光啊，要记住

是光中化佛，化佛又放光，重重无尽的。你看，夜夜诸佛，他有多少佛？有84000尊佛，每一尊佛光中啊又现佛，啊，一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这些化佛，他说法，化佛说法，舍微妙法，普为十方舍微妙法。啊，佛说妙法，普为十方舍微妙法。微妙法是什么法？就是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这部经，就是说的阿弥陀佛光中化佛，化佛所宣说的微妙法。说法的目的何在？下面说出案例正道。啊，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我们看念老这一段注解，啊，由此法业殊胜，佛说妙法，这个法的利益太殊胜啊，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每一尊化佛，这个个都是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这个正道就是指的念佛法门啊，像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啊，那就是

在佛正道之中啊，注解里头说：“此法也殊胜。”教化众生的利益无比殊胜啊，帮助一切众生住在佛的正道上，这样大家就听得很清楚了。我们看念老注解，以上身贤丝丝无碍，重重无尽，不思议法界。这一句说得很好，说出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事实真相，十方诸佛刹土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你看佛界当中的莲花，从佛心生，莲花从哪里来？极乐世界从哪来的？啊，极乐世界从佛心生的，莲花也是佛心生的，莲花放光，光现多佛，啊，光里面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里面都有佛菩萨在讲经，在教学啊，所以佛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里面都放八万四千光明，光中都有佛，都有菩萨，都有众生。你在光中见到全宇宙，啊，这个才叫做究竟圆满。这个面积有多大？无量无数，

啊，莲花放光，光现多佛，佛又放光，说法度生，身现重重无形。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又因着因，这特别提醒我们啊，这念老说的，如是境界，非仅世间妙相而已。实居实实在在居住，无边妙用。这个妙用就是说微妙法，案例众生与佛正道。正道正实正舍之力，故知此界正舍智慧之所开显，习是正舍之际无为发生。无量寿经说了三个正实，第一个

震慑之气，气是本体，是自性。那从这个真实出现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真实之力啊。一部经上佛说了三种真实，很少有啊，不常见的。我们读过很多经论，没有看到这三种真实。这三种真实在无量寿经上啊，五种云一本里面有说这三种，但是不是一部经上都说，分别在几个版本里面看到的，汇集的时候把它汇集在一起，三个真实汇集在一起，让我们一目了然啊，知道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真实之际，无为发生，啊，极乐世界圆圆满满就是一个自信的全体，不是看到部分，我们现在看是局部，而且看到很小的一部分啊，比如说太空里面这有个地球多渺小啊，大的星系银河系，在太空当中有多少个银河系，用佛的话来说无量无边啊，科学家的估计，他是在望远镜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范围，没有看到的还很多。那我们望远镜这个能量还是有限啊，更远的地方他看不见了，像我们眼睛一样，我们看近距离的看得很清楚，远距离就模糊了，再远距离看不见了啊，戴上眼镜好，你可以延续一点，用望远镜就要戴上眼镜，可以看得更远一点，看不到头啊，没有头啊。为什么没有头？自信没有头，自信没有尾，头尾看不到，那是自信啊，自信才是大圆满。自信科学没有办法，科学有局限性啊，自信没有局限性，你怎么能看到圆满啊？它的本来面目你看不到，你所看到的局部啊，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无为法身，真实之际就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念头，他没有心理现象啊，也没有自然现象，叫无为发生。为是造作，他没有造作你念头

它是什么样子？净土宗的经典描绘它的样子叫长吉光，你看四图长吉光图，它是一片光明，这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全都在这个光里面，但是一丝毫感触都没有。那是什么？我们迷了自信，自信变成麻木不仁了。不是真的迷了自信，自信没有迷悟，怎么会迷了？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住了，好像太阳光很明亮，在空中照耀，我们头上戴一个遮盖把它遮住，看不见太阳了，不是太阳没有了，是我们自己有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佛告诉我们三种，三大类。第一种类，无明。无明本来是明啊，清清楚楚，现在不明啊，叫无明啊。现在没有感觉啊，我们一离开发生，对发生毫无觉察，无明障碍了，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烦恼有多少啊？像尘微尘，像海边上沙尘沙。无法计算，这是什么？这是分别。每一个念头所分别的不一样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生灭？一秒，224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无明、尘沙、见思，通通在这样一个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诸位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是真的就麻烦了，不是真的，是幻象，是假象，像做梦一样，没有醒过来。在梦中好像是真的，醒过来之后假的，你再去找痕迹都找不到。那我们今天现实的环境就像梦中一样，金刚经上比喻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存在的时间短，非常短，如露亦如电，电光闪电，一闪就没有了，速度快呀！

一秒钟，前年灭，后年生，灭多少次，生多少次，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我们一丝毫的感触都没有，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个真相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他们是用精密的科学仪器观察到了啊，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近代科学家告诉我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幻觉就是产生的物质现象，这个幻觉是念头啊，也就是说，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正如佛在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说的，一切法就是相，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从念头生的，自心想生的。这《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境是贴身的，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我们的环境，它是随着心在转的。外面的现象是物质环境，境随心转呐。我们的心善，身体健康，外面环境好，我们心不善，身体多灾多病，居住的环境不好，像现在的地球啊，每一天大大小小的灾难不知道有多少。那为什么心不善？这些我们都得搞清楚啊。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中国古人讲善恶都有标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善违背就是恶，就是不善。如果遵守伦常道德，这是个正常人，这是圣贤君子。我们的思想、念头、言行跟伦常道德相违背，那就是作恶，恶有恶报啊！恶报就是灾难了。

我们今天在地球上所感受的是灾难啊，人心惶惶，没有安全感，有不少人不但没有安全感，他有恐惧感。比我们就更严重了，我们没有安全感，还没有到恐惧感。啊，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的，这都是问题，切身的问题。我们要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圣贤教诲，也是茫然无知啊。啊，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叫无常，常是不能断的，是不能离开的。这五种德行，这道德，完全与大自然规律相应。啊，仁者爱人。啊，推己及人，你看人是两个人啊，离人边这是二，是二人。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我不愿意的别人一定也不愿意，我欢喜的别人一定也欢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呐、啊。是仁者爱人呢、啊，啊，义者循礼，讲道理。我们一般讲，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啊，人情事理、法律，通通都符合，不违反。这是义啊！啊，礼是礼貌，是尊重，啊，是敬，恭敬；智是理智，不是感情用事。啊，后面信，信是不自欺，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中国人讲道德，五伦是道，五常是德，这五个字叫五常德了。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道是大自然的规律。第一个是父子有亲，父子是道，不是哪个人创造发明。不是的，啊，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啊，父子有亲爱，现在没有了，现在很难看到孝子，为什么？教育丢掉了，没有人教了，社会上也没有好榜样，没有看见过，没有听说过。啊，夫妇

现在夫妇没有变了。啊，古时候，男子主外，女子主内。啊，现在女子不主内，也出去竞选了，也出去跟先生一样去找工作了，没变了，从前有变。啊，主内，相夫教子。最重要的责任是把下一代教好，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有道德的人少了，什么人没人教了，母亲不教了，啊，母亲教给谁教？家里有钱雇佣人，交给佣人去教，这个小孩。跟你还会有亲情吗？没有了，他不认识你。啊，稍微长大一点，谁教他？电视教他。再大一点，网络教他。电视、网络教什么？叫傻到阎王，他全学会了。从小就学会了，根深蒂固。啊，你要问社会怎么乱，你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一条没有了，社会哪有不乱的道理？啊，君臣有义没有了，现在是利害。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全没有了啊，都是自私自利啊，为了自利，为了自私，伦常道德全没有了，多可怕。这是什么社会？古人讲乱世，大乱之时。今天我们不是小乱，大乱了。啊，64年前，我出学府，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们走哲学之门进来的，啊，我们跟老师见面头一天，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想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一转眼60年过去了，60年前是这样，现在怎么样不必说了，私道确实没有了。啊，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一位教授告诉我，现在学校学生不像样，老师在上课，他在座位上睡着了，老师到他那里把他推醒，他说那句，我在睡觉，你看我干什么。不止一个，很多，我在国外看到很多，啊，在国外。

我也是教授的身份呢，好像我只上过两堂课，以后不再上去，不再进讲堂。啊，我很喜欢跟我们教授聊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学生没法子，没有诚意学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学生杀老师，这常常听说，这不是新闻的。啊，有几个人懂得老师的恩跟父母是同样的，父母有养育之恩，老师有教诲之恩，我们发生会面得自于老师，对老师怎么可以不尊敬？这个世界变了啊！刚才讲的无常，无常顺着无常啊，真正能做到仁爱，爱人，我们身体讲身体。肝脏好啊，我们身体五脏六腑要好啊，就是仁义礼智信啊。你有仁心、仁爱之心，肝好啊，义循礼，什么事情合情合理合法，肺好啊，有理。啊，礼者谦信，谦虚恭敬，对人对事心好，心脏好。啊，智者你不迷惑，肾脏好。性是不欺，不自欺，不欺骗别人，脾胃好。你看看，对内。啊，这五个字，养生之道，身心健康。那如果没有人，啊，不知道爱人，不仁，肝出毛病，不义，肺出毛病，无礼，功高我慢，心脏出问题。啊，无知，肾脏出毛病；无心，脾胃有毛病。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念头。能强身呢，能得到健康啊！啊，佛法里面给我们讲五种烦恼，是烦恼的根啊，叫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贪婪所感得的是水财，洪水海啸啊带来的水灾，嗔恚所感到的火灾啊，地球温度上升，

称慧也。啊，愚痴带来的风灾，啊，台风、龙卷风，愚痴带来的，傲慢感到的地震，怀疑所感到的山崩就是土石流，地陷大地突然沉下去。所以科学今天证明疑心恐怖，我们的念头好啊，这个烦恼没有，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个一般叫自然灾害没有了，居住的环境好啊，啊，守住仁义礼智信，身体好啊，五脏六腑健康啊，不会出毛病啊。今天几个人懂得？我们欢迎科学，我们爱科学。为什么？科学对我们学佛有很大的帮助啊！单单这个疑心恐怖，这个这一桩事情，对我们利益就大了啊！我们的心好，念头好，什么内外灾难都没有了。2011年，因为第二年就是2012过去了，2012玛雅预言世界末日啊，在这个前一年，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聚会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们开了两天会，第一天是报告科学最近的发展，我们听这个报告很欢喜，越来跟佛经越接近了啊。第二天呢是个专题讨论，就是讨论2012年玛雅预言是真的是假的，怎么样防范。啊，美国布莱登博士他做出一个结论，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疑心恐怖，地球上人心都散了，没了，灾难不见了，化解了。于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灾难？人人是无量寿，真的无量寿不是假的。为什么？人性好。为什么好？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没有中断了。啊，我们这个地球过去比现在好，

什么原因？过去地球上的居民，东方人受传统文化的教育，西方人受宗教的教育，起心动念虽然不善，它还有个范围啊，有个局限性啊，不敢过分啊。啊，那现在这个范围没有了，被科学攻破了，大家相信科学，不再相信宗教了，去宣布上帝死亡了。啊，那么东方的时候认为中国传统这种是已经过去了，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跟不上现代化，通通把它丢弃掉，啊，连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不要了，地球出了毛病了。现在毛病非常明显，非常明显，怎么办？多少人都在这里想，想不出办法。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这些人，心地善良，慈悲，为我们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解决21世纪的问题，这就是现前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他指出来的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但是中国人把它忘掉了。孔孟学说没有了，大乘佛法也没有了，啊，学孔孟学说的人，学大乘佛法的人，在现前这个社会走投无路啊，没有人欣赏你，没有人需要你，这怎么办？啊，现在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啊，好像起了一点好的现象，啊，许许多多的国家对汉文化渐渐的感兴趣了，啊，英国人带头。他怎么说？他们政府下令，全国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文。啊，慢慢会形成一个风气，很难得了。印度尼西亚的校长，大学校长，两次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印尼政府全国中学、小学课程里头正式纳入《弟子规》。

回忆教学学啊，全国不是幼儿小，全国中小学都要学《弟子规》，把《弟子规》翻成印尼文，已经在开始教了，那是来问我怎么教法。我说印尼是个岛国，它有10000多个岛屿，所以他们往

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居民也不少，他有2亿3000万人口。啊，儿童这么多，分散在各处。我问他，你一共有中小学有多少个学校？他告诉我，大概有15万。我说，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嘛，就15万个老师，两个老师就30万老师，这老师到哪去找去？没法子找啊！所以我给他建议，教育部下面要设一个汉学师资学校啊，像专科学校啊，专科大学，培养全国教《弟子规》师资的老师，这很重要。那么就急用远程教学啊，我告诉他，澳洲的远程教学做得非常好，可以去参观去考察啊，就是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啊，只要有10几20个好的老师啊，每一天24小时不断的播讲啊，全国人民都受惠，不但是学生。这个方法好啊。啊，还有不少国家的时候采取《弟子规》教学深度啊，所以一股汉学热。我听到英国有这么个说法，我就到英国去看看，果然没错。啊，他们要找我合作办汉学院，好事。我们办汉学院跟学校大学的宗旨不一样。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需要一批真正懂得中国古文学的人，我们要这样的老师啊！现在社会动乱，迫切需要的是需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方法，迫切需要这个。那么唐太宗的一部著作找到了，全书是有，大唐帝国就靠这个成就的。你怎么治国？你用什么治国？啊，你用什么齐家？唐太宗做了皇上，啊，叫他几个大臣，汉学家，啊，替他编一部书。他所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的典籍里去找，找到之后抄出来，给他看。就这部书，所以这部书是四库精华当中的精华。读这部书就等于把四库全读了。啊，老祖宗留下来，治国平天下之宝，
都在这里头。

啊，那么我们需要有一批老师啊，能够精通汉字文言文，目的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再把它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再翻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人一起来学习。这就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告诉外国人，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经济贸易，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什么？是中国的群书之友。希望大家一起都来学习，建立共识，达成全世界安定和谐，造成全世界的太平盛世，至少1000年。啊，我们培养这些老师是当前非常迫切需要的一种大事，要干这个。啊，这桩事情确实像庄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功德无量啊！啊，所以我希望年轻朋友们真正有志，这个事业是最伟大的事情，真正能帮助国家救国救民救全世界。啊，我们一生牺牲自己的一生，成就下一代，要立这个志啊！这一生我们明文立养，边都不沾，专门做学问，专门读书，专门讲学，讲一辈子，学孔子，学释迦牟尼佛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基础出汉字是个工具，不能不学之外啊，我们的基础儒家的四书，大乘佛法的无量寿经，这两样还有道家的老子，5000言不多，儒释道这三个根呢，啊，老子、四书、无量寿经，这三部书都不长，必须熟读，必须多读，天天都要读。啊，像我们佛门做早晚功课一样。啊，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

世界有救了。啊，这个地球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啊，我们要用文化的力量永远制止战争的爆发。啊，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再没有战争。人民才能有幸福。啊，才真正达到舍家出世。

讲经教学，为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儒释道三教都是帮助人离苦得乐的，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离究竟苦是离开六道轮回啊，不离六道轮回，那个离苦不究竟啊，得究竟乐呢，那一定到极乐世界，到华藏世界得究竟乐啊，这是圣贤佛菩萨教学的终极目标啊，我们努力学习，身心不移，这就是经文上的普为十方所谓妙法了。目的帮助一切众生诸佛正道啊，我们的心安住在无量寿经，安住在四书，安住在老子这道德经，这就是宗教教育啊。所谓宗教教育，一定要知道它是人类全人类，不是虚无的，是全人类主要的教育，是全人类重要的教学，是全人类遵从的教化。宗教这两个字，中国中文里头的意思多好啊，跟外国不一样啊。我们把中文宗教两个字讲给外国人听，没有一个不赞成，没有一个宗教不承认，我的宗教符合这个意思啊，都说符合。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做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化解所有冲突啊，带给世界的安定和谐。

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经上所提出来的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慧疏月，凡西方净土，以莲花为佛寺，故一名莲花藏世界。啊，这慧疏里头说的。啊，为什么称莲花藏世界？啊，它是以莲花为佛寺，转八识成四智。是在莲花上转的啊，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成就了啊，阿赖耶完全脱离了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什么地方见到？极乐世界。

见到了。一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那个世界是心现，没有色变。那我们这个世界是心现识变造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要真有智慧，接受佛陀的教诲，接受科学家的引导，我们断悟修善，啊，就是布莱登所说的弃恶扬善，啊，我们说断恶修善，端正心念。就这个能量就能够化解地球乃至于太阳系银河系的这些灾难。啊，那我们的终极目标去净土，为什么？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有把握。啊，简单扼要容易。啊，即使造作重罪的人无逆失恶，临命终时能回头，能忏悔，能真正相信这个法门，信愿持名都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再找不到这么微妙的法门呢，微妙到极处啊。小本观经甚说之啊，莲花藏时期观经是观无量寿经，小本是阿弥陀经，都说到经经只为一本，也以此戒以正庄严。当知以上住庄严中，庄严中亦可有此不思议事啊。啊，这个不思议事就是莲花藏的意思，以莲花为佛事啊。为什么佛用莲花表法？莲花在花卉里头有它的特色，它的根生在泥土里面，啊，它的茎在水当中，泥代表六道轮回，我们这个根现在扎在六道轮回里头，啊，没有关系，你要能够生在水当中。啊，活在水当中，这个水是清水。那像开花结果呢，在水的上面。啊，所以泥池子的底代表秽土，清水代表净土，花开在上面，极乐世界在上面，染净都超越了，是这个意思啊。这莲花为佛事啊，看到莲花就要知道染净两边都舍掉，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这个意思好啊，很对。

啊，但应了知，极乐具体是事事无碍，不可思议法界。这一句非常重要，这一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他跟华严经是一部经，不是两部经。华严说的详细，他说的简单。啊，他就是华严。华严分量太大了，我们今天取这个做我们的功课。啊，朝暮扩诵文。啊，这个分量不长，你看没有注解的，单独的就是这一本。啊，这样薄薄的小册。啊，这是经文，没有注解。啊，那里面的字挺大的。啊，所以佛大乘佛法，我们只取这一部经。啊，那么儒家的经典，我们只取四书，分量也不多。老子五千言比这个还少，比这文字还少。所以做早晚课可以啊，这是三教的三个根呢 啊三部概论，儒学概论、佛学概论、道学概论啊，我们鼓励同学在这上找三个根啊。再看下面一篇，第二十二篇，觉真即果，第二十二。这个题很像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受气，语气这么肯定，决定真的结果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这就是妙觉如来华严经上说的妙觉如来，在什么地方证？在极乐世界啊！只要你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定会证得。我们看念老子说起本品，这品经总结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啊，真的清净极乐，庄严极乐，啊，净智明惑，净是境界，智是智慧，啊，内里面的智慧跟外头的境界相应的，因果如如，因如果，果如因。诸往生者内无取舍分别，故外感远离分别之境。这个关于我们修学的纲领啊，修学的总持法门，我们学什么呢？内，内是讲心，没有取舍分别。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需要随缘，恒顺众生。啊，不跟众生对立，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对立欢喜就没有了啊。怎样才能做得到？

没有取舍分别，就做到了。啊，生活所需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没有分别心，当然没有执着。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分别，舍分别就是行菩萨道啊，比阿罗汉高啊。啊，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与一切法、内外一切法没有取舍分别。为什么？他不需要。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所需都是随着你的心境界去现前。我们常讲心想事成，极乐世界确实是心想事成，所以不需要取舍。那要的时候自然现前，不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干干净净。啊，分别心起不起来，没有分别。啊，那我们在现前练这个功夫可以练，啊，可以得到，啊，不取，于一切法不取。没有的不许，有的也不许是。重要的没有分别心。啊，不起心不动念难，太难了，因为念头太微细了。啊，一秒钟224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去是？概念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呢，这个事情到极乐世界再说。在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只需无取舍，就是断见思。舍分别就是断尘沙。啊，我们只留着根本无明没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就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太难得了，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享受菩萨最高的待遇，你的智慧、神通、道理，统统现前，可以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报，听佛讲经是修智慧，福慧双修啊，天天不间断。所以很快就成就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的介绍，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了。

再看底下文，无分别故，清净平等，故为受最上快乐。我们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你有取舍，因为你有分别，

啊，这个世间虽然都是假的，你把它当真，你要想得到，你要想控制它，你要想受用它，这是见思烦恼，这是轮回心，这轮回的念头要是啊，有好不拒绝，没有不强求啊，这样就过得很自然，过得很快乐啊，没有分别心，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他明明做的坏事不见得，我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一个做坏事的，可是别人看到很多啊，你怎么会没有？我来到这个世间什么也没带来，我离开什么也带不去，取舍的心就断掉了，随缘的心现起来了，样样随缘，好自在啊，你欢迎我来我就来，你不欢迎我就走啊，不叫你看到我生讨厌，我自动就会回避了，多自在。成就菩萨六波罗蜜，成就布施，成就持戒，成就忍辱，成就精进，成就禅定，成就般若，一点都不假啊，只要天天不要离开经本啊，只要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阿弥陀佛，你就能得到啊。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能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啊。你看此地所讲的无分别故，清净平等啊，是不是写的海贤老和尚？他给我们表演了92年，我们要会看呢、啊，在他身上看到清净平等觉啊，在他身上看到没有分别，没有染污，啊，起心动念看不出来，那个太深了，啊，清净平等看出来了，啊，看出来我们就要照做，要跟进呢、啊。唯舍最上快乐，住镇定居，觉真即果。啊，他不是住在邪定，他住在镇定上。啊，镇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都是镇定。啊，不执着小定是真定，小定阿罗汉辟支佛就真的了啊，平等是大定，菩萨真的觉是究竟圆满的大定，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啊，就觉了，大觉就现前啊，这个就如来所证的。

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这里有一个觉字啊，这个觉的意思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弥陀本愿究竟圆满啊，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到建成极乐世界，为什么？就为这种事情啊！我们证得究竟圆满，阿弥陀佛的本愿也就圆满了，这叫真正报佛恩啊！这叫真正行菩萨道，帮助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一样究竟圆满。我们看下面经文底下这一段讲清净平等，清净平等讲三个，第一个是净平等，第二个是心平等，第三个是乐平等，快乐平等啊，三段。这一部经，我希望同学要重视它。我学佛64年，过年就65年了。啊，65年中，我是到30多年才相信净土，所以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听这一句话是深有所感。为什么呢？对我来讲真是难信。那早年禅云法师劝我学净土，那一年我30岁，李老师劝我学净土啊，是我30多岁到40岁之间，我跟老师10年。我不反对，我也很赞叹，自己不想修啊，搞什么？搞华严经啊，对华严有特殊的感情啊。最后怎么会转到净土呢？还是讲华严经，讲到华严经末后53禅，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看到文殊普贤的法愿，我的怀疑断了啊，完全肯定的相信，没怀疑了。难信的大乘教里搞了30多年啊，才相信啊。信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信了之后自己有把握这一生成就，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保证我这一生会成就，只有这门，简单容易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我能说我没罪过吗？抗战期间，10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打猎。

生多少无法计算。不学佛不知道啊。我父亲是军人，恰巧管枪械的，管武器的啊，所以我记得我家长长短短枪支八支啊，子弹取之不尽，方便呐、啊。拿着这枪干什么？打猎。早晨天还没亮就起床啊，到野外去了啊，天天都丰收啊，都带野味回来。学佛之后才晓得造业，读地藏经，赶紧断荤腥，就素食了，直到最后太重了啊！所以这一生讲经，都给那一些被打死的一些畜生超度他，功德回向给他们啊，让我的罪报减轻一点啊。那么这个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其他的法门要消业往生。消业太难了，做不到啊！我们去待业往生啊！我一生的经历跟佛法一对比，造不少业，无知啊！26岁之前啊，26岁学佛就明白了。不敢再走了啊！抗战胜利之后，再也没去摸枪支了，杀生的工具啊，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培养自己的智慧。一般也说培养福报啊，福慧双修啊。学释迦牟尼佛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以后我明白了，学释迦牟尼佛这些叫做佛事。佛干什么事？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了一辈子啊，79岁过世的，是吧？我们叫入般涅槃啊，世间人讲过世了79岁，中国人讲虚岁是80岁。啊，讲经教学49年了，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天放假，一生没有见到场啊。早年头我常想，佛为什么不见到场，现在知道了，现在摆在面前，道场是吧？道场是斗争坚固，没有道场就没有斗争了。啊，没有道场修行是真修啊！啊，有道场是享受啊！所以，佛实现的没有道场是正确。给我们后世高度的警觉，你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这一生中超越六道轮回啊，不修一点苦行做不到。

样样讲求享受，这个没用处的，去不了，极乐世界去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净品的，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无有火光，无有日月，无有星耀，无有昼夜之相，这就讲得清楚。注解里头说这一段，啊，首先说明极乐世界没有分别的境界相，我们这边有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啊，极乐世界人问你多少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几岁，从来没有想到年月日，无量寿嘛，就是无量寿，永远存在，没有生老病死，啊，莲花化身，离开莲花身下。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阿弥陀佛有多高，你就有多高，啊，阿弥陀佛长得什么样子，你跟他一模一样，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前面我们在读过啊，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啊，好放八万四千光啊，光中看到佛在教学度众生呢，教学度众生是佛的事业，叫佛事，这要搞清楚 啊，教学是佛的正业。啊，张家大师著作丰富，他告诉我，啊，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出版一套书《太虚大师全集》，啊，一套有60多本，分量很大。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他的著作超过600万字。啊，非常可惜，没有带到台湾来，那都丢掉了。之前他住北京，啊，所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没有昏暗，啊，没有火光。啊，没有星耀，昼夜之相，暗无种缘矣，旱无粮矣，为极乐日月诸空。未已的没说，唐以宋矣，君直言无有日月。那么佛说有日月的，都是方便说。啊，这里就有真实说，因为这个经是佛多次宣讲，讲的地方不一样，听众不相同。我们知道佛讲经说法恒顺众生，随其施教，所以场合不一样，听众不一样，有一些说法就不一样。跟孔老夫子教学，

完全相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听众不相同，处所不相同，学生问的问题相同，他解答的不相同。啊，应机说法，利益众生的，不能说了叫众生有怀疑，不能说了叫众生听不懂，那叫废话，那叫白说。弥陀苏超云：若何慧智，当时日月虽存，以佛及圣众光明掩映，与无同，就是跟同于无日月合，这是注经所说何慧，莲池大师有这个说法。啊，那么说以理窥之呢？啊，理是我们度量。啊，就理上来讲，无者为真。那佛说无日月，这是真数。那么佛说有日月是方便数。啊，理想讲的时候应该是无日月，这是真数。为什么？在下面说何者？桃李二上，上不假日月为名，何况记录，说得好啊！这莲池大师讲的啊，我们需要日月的六道里头，魔鬼道、地狱道没有日月，它是一片黑暗。啊，魔鬼道是像大雾一样，雾蒙蒙的，而看得不很清楚，地狱黑暗。所以需要日月的出生道、人道，啊，天道里面四王天。啊，桃李天以上就没有了，不需要日月了。啊，所以经上讲的很多。啊，桃李天以上，上不假日月为名，何况记录？啊，不用日月，何况记录世界？所以按莲池大师之意，依理而言，以无有日月为正宗，故今经取唐宋梁以之文，直言无有日月，与莲池大师同旨，啊，同一个宗旨。因桃李天以上诸天都不需要日月，何况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在注解里头是一个小段，第一小段。好，我们就讲到此地。好，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2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又喊一曰：“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顶中光明，即大明，其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之，亦不复回转运行，亦无金光，其名皆必不现。”汉译：无量寿经。这段经文呢，很重要啊，跟莲池大师所说的相同啊。也许莲池大师看过汉译本啊，如果没有看，没有见到汉译本，那就是他的想法，汉译本给他印证啊，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啊。就极乐世界这一些日月星宿啊，在极乐世界看不到它的光明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本身光明太大了啊，所以虽有啊，也不起作用啊。汉译有这么个说法：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极大明。不要说别的了，但是佛顶，佛顶上这个光就是极大的光明。而日月星辰呢，现在虚空中住持。天空中有没有日月星宿？有，有，但是它的光很弱，光不强啊，在极大光明当中它显不出来，甚至于让人呢没有感觉到啊，这个空中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球，就像我们白天看到天空啊，太阳的光太亮了，其他这些星星光都不现了啊。到晚上阳光没有了，看到满天都是星宿，这状况是相同的啊。所以你看不到星星星星星光，也看不到这些星球在运转啊。那么他们的金光都被

大光，佛的佛顶极大明，所隐蔽了，看不见了。这是汉译经文，念老在此地引用，证明莲池大师所说的有道理，说此证符合莲池大师所合会之说，啊，是同样的意思。彼土日月之光，在圣众光中隐蔽不显了，就如同这个经里所说的，日月火柱见你要，啊，要是照耀不见了，啊，光不见了。又如本经礼佛相光品说，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菩萨的光明在极乐世界都看不到了。啊，为什么？佛的光太大了，太亮了。啊，菩萨虽有光，不现。而何况日月星辰等也，是故彼土无有昏暗。啊，这是极乐世界的现象，极乐世界的光明是永恒的。啊，永远，极乐世界永远看不到昏暗。啊，所以说彼土无有昏暗，无有火光，无有日月，无有星耀，无有昼夜之相。啊，它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一片光明。啊，唯是长明不昏，无有昼夜。啊，昼夜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也没有岁月结束之名。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时间的观念。那么一切就像佛经上所说的，就在当下。那阿弥陀佛仅现在说法，他就是在现在，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过去未来是时间造成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十方世界也有，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今年是几年几月？没有，没这概念。啊，在那个境界里头，这个概念生不起来。啊，必须有白天，有晚上，才有个这一昼夜的概念。再往前推，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有这些概念，啊，极乐世界全没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它通通是现在，啊，树没有时间概念，恒没有空间概念，我们这个时间有。有空间，有大小，有时间，有长短，

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也没有这些名词术语，没有人会说过去未来，通通是现在。所以经上说得好，经现在说法，我们这个世界经现在说法也可以做个相似的现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24小时不中断，可以说经现在说法但是我们这是用机器，极乐世界没有，没有任何机器，确确实实看到阿弥陀佛在说法在大讲堂，每一个往生的人花开见佛，在哪里见佛？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见佛。看到佛坐在上面，一定会看到你自己有个座位，那里有个空位，上面写了你的名字，那就是你在大讲堂的席位，你入席坐在那里听经，你想听什么经，听的就是你想要听的经。这个好像经上也没有这个文字，我也是心里有这个想头。极乐世界什么样子？花开，进入讲堂，见佛了，坐上座位听经。这一天不知道听多少时候，因为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昼夜。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也没有大小便利，没有睡眠，不需要睡眠，所以他们进入讲堂听经，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他才离开讲堂，没有成佛他不离开讲堂。成佛了，几时成佛的？现在成佛，今现在成佛，今现在开悟，今现在明心见性，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只有世尊把极乐世界状况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尊说经的目的何在？劝我们到极乐世界，今现在作佛。不可思议无论是哪一个阶位的四徒三辈九品，全都是今现在，这个妙真的妙得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言语说不出，我们永远想象不到。怎么办？通通放下，境界就现前。下面这一段说得很清楚了，业无岁月结束之名，我们这叫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
戒都是讲时间。啊，时间里面最大的单位，称戒数。记录时间没有。什么时候开悟的？现在。什么时候你做佛了？今现在。今现在是极乐世界人的概念，他们常常说的。啊，那么就此土言之，这下面是念老的话，其所以有昼夜年月日与劫数者，都是因为地球、月球、太阳啊，星云啊，像银河系等等，皆在运动。运动有自转，有公转，于是出现昼夜，一个月，一年。啊，一个月是月球。绕地球一周，地球绕太阳一周叫一年，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岁月千流啊，那么极乐世界不一样。金句汉译啊，底下这个话是汉译的经文。彼土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持，亦不复回转运行。这个现象奇怪啊！极乐世界，你看到。空中确实有这些星球，好像它在空中不动，也看不到它自转呢、公转呢这种运行，看不出。空中止住，行吗？好像行哎，啊，为什么？你看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人他居住的宫殿、房舍，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在空中他就住在空中，想在地面他就住在地面。既然这些宫殿楼阁可以只在空中不动，星球又何尝不能呢？啊，我们这边为什么在动？是因为我们心在动。极乐世界何以能够不动？他心不动。境随心转呢，他心不动。他们的心在大殿当中住镇定居啊，啊，这些用这个境随心转能解释啊，他们心是定的，我们心是动的，这一动，所有一切万物统统坐在动。啊，不动的也在动。啊，像我们什么头昏了一样，看着天地一切万物都在旋转，不正常啊！正常，正常不动啊！啊，不动，不好动啊，很难懂啊！不动是真相。
动手腕幻想。啊，你看看，这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心目当中的宇宙是动的，啊，只感觉在动，动的频率觉察不到。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震动的频率有多高？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就是一秒钟波动的次数2240兆啊，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我们丝毫都没有感受到。啊，不要说这么高了，再说我们现在看的电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的波动，这个大家都知道，100次。一秒钟100次的波动，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好像很是真的。啊，不以为它是假的。啊，那么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是在一秒钟2240兆。佛在经上说的，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科学家没有说多少次，只说极高的频率。啊，他也说不出来。啊，这个波动频率太高了。啊，佛经上讲得清楚，把数字说出来。因此有一月一年一节等等。啊，这岁月千流。啊，那么汉译里面所说的日月星辰在虚空中住持，啊，不复回转运行，这个现象应该是地上菩萨化身菩萨啊，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看出来了啊，他看出来说这些星宿在空中止住不动，好像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一秒钟2240兆，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就不动了。啊，这是用我们老式的电影，这个拍摄的画面是相似相许像啊！啊，摄影机拍摄这个影片，一秒钟

0: 二十四章，啊，章章都不一样啊！啊，这从前电影片，现在电视搞了一秒钟一百张，一百张我们就概念没有了，二十四章还有这个概念，啊，但是看不出来，啊，就是一张一张的看不出来。我们做实验，把二十四张幻灯片留一张，留下一张，其他二十三张把它抹黑，在放映机里面去放，看到什么？看到二十四分之一秒是什么样子，会感觉到荧幕上光一闪，闪得很快，一闪就没有了。看到什么呢？没看到，什么也没看到。其实画面原原本本都映在荧幕上，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这个眼睛跟不上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大概二分之一秒啊，也就是十二张，十二张呢合在一起只是半秒钟，一秒钟
1: 二十四，
0: 十二张叠在一起，我们所看到的，哎，看到人，看到树木，看到房子啊，不清楚，一下就完了。知道有个人是男人是女人，不知道。有个人影子过去了，是这种现象。要真正能辨别，啊，还得要增加，差不多增加到十八张、二十张。那这一刹那之间可以看清楚，看明白那是个人。其实眼睛不可靠啊，我们看这个现象就是许许多多像底片重叠在一起，是这么一种现象，不是一张啊，一张你看不见的啊，幻灯片一张在百分之一秒之下你都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啊，连个一道闪光都看不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科学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极乐世界这一些景观，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都能看得见。这不是自己功夫，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啊，他给我们，我们真正受用得到。啊，不是假的，我们真受用到了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啊，无量相好，统统感受到了。啊，真叫极乐。啊，我们继续看下面念老的话。啊，经上所说的，是表彼土纵有日月星辰等，没有运转相。啊，它不动，

啊，故无昼夜之别，时间无前世，故无岁月劫数之名。换一句话，西方世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因为他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没有分别。是个什么相？如果真有，他是真正的相续相，不是相似相续相。相似相续相是假的啊！那极乐世界纵然有啊，他没有相续，他每一张画面都是一样的，是真的相续。我们只能从这上去体会啊，全是自信的，自信没有变化。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变化？自信加上阿赖耶，自信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极乐世界是全真，没有啊。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心上再加一个妄心，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妄心能变，把真心所现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它产生变化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极乐世界一切万事万物没有变化，人永远不会衰老，啊，所以无量寿看起来体力很年轻，啊，没有产生变化，没有变化。那个世界啊，即使是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方便土提升到十报土，也没有变化名是有，事实上没有啊，事实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平等待遇。什么待遇？最高级菩萨的待遇啊！最高级的菩萨是等觉菩萨。到极乐世界的人所享受的是等觉菩萨的待遇啊！换一句话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加持你啊，让你到极乐世界就享受等觉菩萨的智慧等觉菩萨的相好这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所以叫难现之法，难现难现。这个人呢，福报大了，他哪来的这么大的福报？大乘经上有说明白了，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也是在人生遇到这个法门，

的诸佛如来加持能行啊，能发愿，能往生。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累积的这个功德，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信了。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不可能，都会有点怀疑。怎么办？在这一生当中，想方法把它补足就好了，补足就圆满了。怎么补足？信愿持名。这我做不到啊！有人问过，这做不到，有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从今天起，你回家去，每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个10遍20遍，念上一年你就相信了。不要求解，就是念经，补功德了。1000遍还有疑惑，再念1000遍。2000遍、3000遍之后，大概不可能有疑惑。你的心愿之名，功夫才得力了。这真的不是假的。

啊，下面是但以顺于方故，时也岁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讲经，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有时间的概念，随顺我们讲啊，讲有岁月，故知时间生于动。这个卦符里头是念老的话，念老补充的啊，用科学来解释，时间生于动，动之本呢生于念，就念头，妄念想起，故有时间呢。妄念要断掉了，时间就没有了。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时间只是由于人的幻觉，与此相同，跟这个地方讲的是一样的。这一段是讲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概念啊。下面一段，佛无著作假时，亦非定也，无有设者也。如前受用居住品里头所说的所居设者，尽其庄严美丽，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足证不是一定没有。那么为什么说有呢？你心想有就有，不想就没有啊。总而言之，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一句谚语说心想事成啊，你想就有，不想就没有啊。有了你可以享受，

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没有一样啊，不如人意。我们这个世间事，人跟事，没有一样能如人意。极乐世界样样都如人意，好啊，能不去吗？啊，经上讲的，紧急严厉，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啊，足证不是一定没有，经言无者，指不着假事之相，真的不着。这个不是假的，心想事成，极乐会中，所闻皆是无我之身。啊，听到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金刚经》上说的。啊，闻就相应，其心清净，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是真的。啊，那么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有了。在这里看到了。

既无有我，何有我之假使？故于所居舍者无有之主。啊，所以经上说，佛无著作假使，他没有这个概念。啊，这是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复因人皆无我，故一切皆无需表示名号。那这么多人在一起，谁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样子跟人一样，哪个是佛？哪个是菩萨？啊，确确实实，这些概念都没有了。可是有神通，有智慧。啊，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模糊，绝对不会认错人。啊，菩萨的名号都不是他自己姓名如何，姓名没有了，菩萨有。啊，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有。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统统清楚。啊，小乘、四国、四相，也都清清楚楚，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得清楚啊，不是外面的相，连里面都看透了。你是修行在哪个等级，都看得清清楚楚，没看错。啊，你在没有修行之前，在哪个世界？啊，在哪个地方轮回？在哪个地方住十法界？

也通通清楚，啊，没有一样不知道。这就是虚命通，他心通。啊，你心里起心动念，全知道。极乐世界，这世界当中求往生的人，无量无边的，无法计算的。啊，我们今天在此地，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往生在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人，无论他是哪一个土，哪一个品位，通通知道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我们学佛很能骗人吗？骗人容易，极乐世界那些大众一个都骗不了啊！所以你往生，阿弥陀佛来接你。过去生中、现在生中，已经往生的人，你跟他有缘呐、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们全来了，都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陌生呢，到极乐世界好像回家一样，真的什么都熟悉。啊，在这个世界真是是在外面很陌生。那就到现在到老，无论到哪个地方去，还是很陌生，跟极乐世界感官不一样。极乐世界回老家，不能不去。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标识名号，没有。啊，大概标识名号的就是初往生的，刚刚到的。啊，标他自己的名号，让他自己不至于找错了位置。啊，在极乐世界，有这一段时间，习惯了。标识名号自然就没有了，啊，甚至连自己也忘掉了，啊，前面这一段

是居住环境的平等。下面这段呢，心平等，业无取舍分别。极乐世界有没有取舍？

啊，我们看念老的说起，次名无分别之心念，上显净无分别，二次妙净，正由于力取舍分别之智心，心净则佛土净，心力分别则净也无分别。前面是所分别，这个地方讲能分别啊，能分别的是心的啊。到极乐世界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世界

自自然然的取舍分别，念头没有了，不但念头没有了，习气也没有了，心生智慧也。不生烦恼，最极微细的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这个非常微细。啊，起心动念，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1秒，那个起心动念。非常危险，这个没有了啊！所以起舍分别的心，啊，这起这个念老告诉我，取舍分别之智性也。是讲极乐世界离开了，没有了。啊，心静，土就静。为什么？静随心转。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清净？人心清净。怎么清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清净了。啊，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呐，学了之后要落实啊。学什么？学不执着，学不分别。啊！但是这个是娑婆世界，这不是极乐世界。怎么说呢？方便执着的时候执着，不方便的时候就不执着。完全看似。啊，这什么原因？这是给众生做榜样，给念佛众生做榜样，给不念佛的众生也做榜样。执着不执着，分别不分别，不从自身，自身没有，从别人、对方。啊，我们要叫对方。该执着的时候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不执着，通权大变的啊，权巧方便一定要知道，运用的非常巧妙，这就对了。啊，只要心力分别，境界就转了，境就没有分别了，境没有分别，这个世界上动乱就没有了。佛陀教育重要啊，啊，利益且影响。利一切染污，心清净；利一切分别，心得定，平等。

这些平等外头境界平等的，心清净，境界清净了。清净平等是用心去证的。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修清净平等，能不能得到？难。谁得到了？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有分别，他们有分别；我们有执着，他没执着。他没有执着，什么在他眼前、心目当中都是清净的。他没有分别，那什么都是平等。这两种证得了，后头一种肯定连带也证得了，那就是什么？觉不迷了，就智慧现前。清净心生小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性是平等，性所现的万物也是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的。不平等是你的染污的意，分别的识所造成。修行在生活当中修，在工作里头修，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修，那叫真修啊！那是菩萨了。把佛教我们的在生活上全做到了，快乐无比啊！底下这一段呢，要平等啊，或者乐平等，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啊，清净最上快乐。此心此境本无分别，这跟你讲真话，尽智一如觉诸尘垢，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谁见过了？我想每个人都见过，只是没在意不是忘记，是不没在意，没有感觉到什么人亲近？出生的婴儿亲近。你看他一两个月的时候，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对什么干净染污他一律平等糖果他也吃，他拉的大便他也吃，为什么？没分别吗？没执着吗？我们都看到了极乐世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没有分别，就像出生小孩一样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提起，人生
百日，我们出生一百天之内，没有超过一百天，真常完全显露出来，真心常是永恒不变，完全显露，体露真常。

就把这些染污啊，把它放下。啊，放下要把它看透，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认真，它障碍我；你不认真，它不障碍我。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生无生论讲得好啊，生则决定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则时不去，就在此地。为什么？我们世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奇大无比啊，包整个虚空法界啊，你看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没见到是因为你被染污了，你要不染污你就见到了。这都是真实，不是虚妄的。啊，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如称赞净土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弥陀经啊，经文有的这么 一句话，唯有无量清净喜乐，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看底下这段，生真记录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诸语，正定之句，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啊，又问，乃阿弥陀佛第29愿，诸正定句愿，即第12愿，定成正觉愿之成就。这一段经文，48愿，两愿的成就。啊，29愿，诸正定句，12愿定成正觉，这两样兑现了。这句经文说的兑现了。啊，助于正定之句，这是第29愿。决定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12愿。定成正觉，我们看注解，此实为弥陀全部本怀之无底，无量妙行之甚果，备至方便之机则，度生大愿之究竟也。

几句话说到几处啊？啊，实实在在是阿弥陀佛全部崩坏的中心啊，像射箭箭靶打到中心了，菩萨无量妙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可以翻成中国话，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凡。阿翻作无，六道楼翻作上，那三翻作正，秒翻作等，正等。那个三又是正，菩提范围处，完全翻译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如来果地上证得的，没有比这更高了，所以加上无上。啊，如果是三菩提，就是正觉。正觉阿罗汉证得，三藐三菩提，三藐是正等，正等正觉是菩萨证得的，加上无上呢，那就是佛所证得的。最后的目标啊，终极的目标啊，啊，所以是阿弥陀佛全部的崩坏，全部的崩坏分开来讲，那就是底下是无量妙心，智悲方便，度生大愿，通通都达到究竟圆满。就是这一句无上正等正觉。文中有

正定、邪定与不定三句。句是类别啊，就是有这三类，或者说三种。那么此三句之说，通兼于小乘啊，小乘有讲三句，大乘也讲三句，但是大小乘名称一样，意思不一样啊，所以内容差异甚大。

小乘，如俱舍论所讲的，初果及其以上者，这圣者为真。

啊，这小乘人说的啊，出苦须陀洹，断烦恼，直断见惑。啊，思惑还没断，就见思烦恼。啊，见惑断掉了，思惑没断。啊，见惑。88品，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浓缩，也就是归纳为5大类。第一个是身见，我们执着着身生活，错了。身不生我，谁生我？那么先要说明我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字怎么解释啊？在佛经的定义是，我有主宰的意思，我能做，自己能做主。我要自己能做主，我年年18都好呢，这办不到啊，这做不了主啊。那第二个意思呢，自在的意思，不自在啊。想这一桩事情有许多障碍困难了，不能突破啊。啊，做不了主又不自在，所以我这个字有名无实。啊，那这个身体是什么呢？佛说的很妙，我下头加一个字，我所。啊，说什么？这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像衣服、帽子，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就对了，你也没有看错了。啊，我们看错了，以为他是我，为这个我造多少罪业？啊，受多少冤枉痛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随着你讲的时候，要出国以上甚至，那就是我见破了。啊，第二个呢，边界，边是两边。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对立啊，这个见念头没有了啊，我跟人，我一边，人是一边啊，边界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好啊，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是什么境境界呢？一体。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它不对立，它不跟天地对立，不跟万物对立，它边界没有了，一体呀。啊，从一体里面流出来的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心，没有对立的爱心，一体的爱心，这真慈悲，这才算是佛门弟子。
入门了。五种见火没有断掉，是在门外，没有进门。啊，像小学附设幼稚园，幼稚园小朋友，啊，还不够参加一年级，一年级才是正式学生和非正式的。佛法要求的条件，我们就明白了。啊，第三种、第四种，见取见，戒取见。这两种呢，我们中国人叫说一个字，成见。某人成见很深，佛把它分两类，见是因上的成见，见呢是果上的成见。啊，把这个境界分成因跟果，合起来就叫成见。啊，佛法分作两个。啊，成见很深。啊，戒是在修行这个阶段里头，成见，自以为是。啊，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啊，见取见。属于果上的啊，戒取见属于因上的啊，这成见。最后一种叫邪见，邪见是不属于前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统统叫邪见。这五种邪见断掉了，才是出国学的话。佛的小学一年级，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实信里面初信，佛的门槛确实。很高啊，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得到佛法受用，原因在哪里？没有真感，没有真落实。如果真落实就得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种喜悦真得到。啊，你把这五种见惑断掉，你多快乐。啊，你看人生当中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只有别人。起心动念为众生着想。那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言行，对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有利要做，有害不能做。有利牺牲生命也敢，快乐。啊，没有利益的。让我自己得大富大贵也不能干。起心动念不为自己了，为什么？一切万物是我，跟我是一体。你看，不但要叫一切人安乐，要叫植物啊，树木花草啊，也能生活的快乐。啊，山河大地怎么可以破坏它？

今天物质文明不错，带给你很多方便，你付出多少代价？今天社会摆在面前，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你把大自然破坏了，把地底下的矿统统挖光了。啊，你要晓得，这个享受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便宜占的。古人有智慧，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古人要干这个事情，地球早就没有了。啊，古人对于人，凡是人皆是爱。爱人再扩大，就是爱大自然。爱地球，爱一切万物，这个概念都是从小孩培养的。现在人真的是迷信了，迷信科学啊，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放弃了，也是迷信。迷信，迷信那些东西是过时了。实际，这些东西永远不过时。如果过时就不要了，就丢掉了。中国老祖宗不会发明汉字，不会发明文言文。啊，老祖宗发明这两样东西，就是永远没有过时。啊，就像前面所说的，今现在没有过时啊。3000年前老祖宗的教诲，现在管用啊。啊，孝顺父母，这有时间限定吗？过去的父母，老祖宗，啊，几千年，我们每一年还要祭祀。啊，还要举行祭祖，祭祖从哪里走？拜祭啊，三皇五帝、老祖宗。那、啊、距离我们4000-5000年了，不忘本呐、啊！啊，老祖宗都还纪念，父母在面前能不孝顺吗？中国文化。孝是根，是从这个根上发扬光大的。啊，我们的生命得罪父母，父母养育之恩；智慧得罪于老师，所以古人把老师的恩德看着跟父母的恩德是平等的，是相同。慧命得自于老师啊，孝亲尊师。佛教有啊，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尊敬师长。是相同的，不是两样啊！啊，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都从这儿扎根。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马上接受。为什么？中国人孝亲尊师。佛传来完全相同，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就一无所成。啊，纵然他有成就，
还是

一无所成。为什么？他没有孝养父母，他没有孝养老师。中国古礼，师徒如父子，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完全一样。啊，他有困难要照顾。啊，照顾一辈子，跟亲兄弟完全一样。啊，现在没有了，师道没了，不能怪老师啊。现在老师都变成商人了，开学店。你不交学费，我就不教你啊。啊，为什么呢？师道没有了。啊，通现在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实际上就是一行商业。啊，个个都是商业，无论干哪一行，通通是要钱就是商业。啊，各行各业没有了，全是商业，怎么办？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真严重啊！不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恢复起来。这世界没救啊！啊，谁来救呢？这个话我说的可早了，几十年前我就意识到啊，两种人，一种是国家领导人，一种是媒体主持人。电视啊，你看影响多大啊！你要是播出正面的，社会就救了；你播出是负面的，社会就毁掉了。你把人都教坏了，你将来什么国报？阿鼻地狱啊！不是假的。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了。啊，在台湾，年岁大一点的人，啊，都还应该记得，政府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啊，叫了几年口号没落实，在那个时代，我二十几岁，我二十六岁跟方老师学哲学。啊，有一天在方老师家里遇到教育部三个官员，一个是教育部的秘书，两个是处长，他们三个人访问方老师，向他请教复兴文化，啊，复兴中华文化从哪里做起，怎么做法。方老师听了之后，面孔很严肃，啊，真的是半天说不出话了。

啊，态度非常严肃，停了有十几分钟，他开口了。啊，第一个，那个时候台湾三家电视台，啊，台视，有个华视，还有个中视，啊，三家电视台。这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很多广播公司的，统统关闭，啊，报纸停刊，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听到之后，老师这个做不到啊，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你要不把它收拾掉的时候，你还谈复兴吗？这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呀。那想想真的，你看看这些东西教化社会教了多少年，我跟方老师到现在64年啊，以前不算，这64年怎么教的？把社会教成这个样子，实在太难太难。真难，真不容易。啊，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他们国家领导人。啊，我们见面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于世界和平的信心丧失了，这多可怕！啊，我当时告诉他，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就出现了。他问哪四桩？啊，很认真地问我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与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全世界政党跟政党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样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世界就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啊，我们停了十几分钟，都像入定了。啊，他那么严肃。啊，我就告诉他。难，真难啊，非常棘手，但是不是绝望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宗教做起。毕竟啊，这个话都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地球上实行民主制度，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多。换句话说，信教的人选票比不信教的人选票多。宗教如果能够团结，宗教能够回归教育，宗教能够互相学习，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影响族群。他听懂了啊，这个是脸上才有笑容，我们才恢复聊天。啊，我说宗教，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宗教要能打团结，啊，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能化解

一切冲突，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啊，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啊，在国际上很有声望啊。啊，可惜这声音没落实。啊，落实的方法就是培养一批对于经典真正有研究、有修行、通达的人。啊，培养20-30个就够了。啊，干什么？每一天在电视台讲。啊，把世界上所有的经典都讲清楚、都讲明白。每一个宗教都是说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的仁慈，佛陀的慈悲，都讲这个，没有叫人害人，啊，无戒十善，每一个教里都有，啊，中国的五伦五常、八德，在经典上都能找到。啊，特别是宗教这两个字，我们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老祖宗的修养，老祖宗的愿望。啊，这用这两个字，这外国没有的。啊，宗有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啊，宗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尚。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很清楚啊。重要的教育、主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上面再加两个字更清楚，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在中国古代，在中国宗教就三家，儒释道啊，成为宗教。什么人抓这个教育？皇上亲自抓了啊，儒分出来交给宰相，用儒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3000多年了，从尧舜禹汤有历史记载的啊，从皇帝那到我们这5000年了。啊，所以宰相下面有教育部，古时候叫礼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宰相下面6个部，教育部最大，排名在第一。宰相有事不能上班，教育部长代理。啊，换一句话说，政治搞什么？政治是为教育，教育是为人民，真的把国家治好啊，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现在用什么治国？啊，如果你要说为孝顺父母，用尊重师长，现在说什么？孝顺父母，
那是

帝封建时代的思想不要了，不要社会乱了，怎么办？啊，多少人在想方法，想了实验不行，再修改，啊，天天修改，修改一万年也改不好，没法子。啊，中国古人这种教育，这个儒释道三家教育，在中国行了几千年，没出事情吧？啊，我们只要把老祖宗东西教材找回来，教学的理念方法找回来，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那现在问题了，问题不承认呢，认为老祖宗都是笨蛋的。啊，现在人聪明，科学技术，老祖宗没有啊。啊，认为老祖宗没有智慧，没有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的这个训练。啊，这个东西一定要统统把它毁掉，啊，走向现代先进的科学。科学再往前进，科学家提出来，我们听说过，科学再过50年，地球就会不适合人类居住。这就是科学。中国老祖宗那一套，人民活在这个地球上千年万世不出毛病。啊，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再让科学发展50年之后，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怎么办呢？移民到别的星球上去，只有这条路。啊，看看50年有没有办法太空船造出来，到星球上去旅行，啊，移民到其他星球上，这星球不能用了。是的，宗教两个字好啊，主要的教育，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育，人类尊崇的教化。啊，外国人把宗教丢掉，中国人把传统圣贤传统，那就是中国的宗教教育一丢掉，问题出来了。啊，现在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的灾难大大小小天天有，怎么来的？怎么发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要去找，把根找出来，对症下药，就还有救。啊，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啊，现在看起来有一点信息，就是有一点好的消息，外国人学中国文化了，好啊。外国人如果认真地学，他们那边半边地球太平了，中国就跟进了，再把老祖宗捡起来。啊，外国人不尊敬，中国人不要了。啊，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好事情。啊，非常值得我们反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佛经上的这种文字，居舍论上解释，粗果以上真定居，遭无间业者为邪定居。那现在人都是邪定啊，他也定在哪里？定在科学上。

定在竞争上，定在斗争上，不断向上提升，斗争在提升就战争，核武战争那就是人类集体的毁灭。现在这个世界，国家、族群、宗教的领导人都要觉悟啊！谁能救世界？这些人能救啊！要镇定才能救啊！邪定就加速毁灭。愚者这里头加了这个小注，介于上二句之间，是为不定句。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两种，镇定句的人没了，邪定句的人很多，不定句的人也不少。不定是摇摆不定啊。大乘中三句之一，复有多类。第一个，知多论。第四十五。制度论第四十五卷，这部书是一百卷，第四十五卷说的，一者正定句，比如涅槃，就是必定能证得大般涅槃。大乘成佛，必定成佛；小乘必定证得阿罗汉。证定句二点呢？邪定句，邪定句是比如我道。这个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将来死了之后，一定堕三恶道，地狱、魔鬼、畜生，无法避免的。这是《大智度论》上说的。二者呢，是摩诃言论。也说了三种，一者实现前明邪定句，这是讲大乘教的，实现以前都叫邪定句。不能信业果报等故啊！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一般讲因果报应，他不相信。这叫邪定，三贤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即实圣、实地，这叫正定句。这菩萨了。换一句话说，大乘连小乘都说他做邪定，对阿罗汉辟支

为什么？决定安立，不退为苦。十种信心，明不定取，或进或退，为决定苦。大乘起信论同此。佛法，我们再展开看，所有一切圣贤教诲，定都重视啊，怎样才叫定？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真心。真心本来是定的。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啊。所以佛教讲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能成无上道。为什么？这么多的法门修一样东西，通通是修定啊。这个定功夫深了，回归到自性本定，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佛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只要能帮助你回归自性本定，就是佛法。说得好啊，啊，不能帮助你回归自性的都不是佛法，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啊，念佛也不是佛法。为什么？念佛还胡思乱想，念佛还有杂念，把你念佛功夫全破坏了，你不能往生啊。这一些根本的原理，根本的方法一定要知道，我们才有下手之处啊，要不然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换成阿弥陀佛啊，不让这个念头继续啊，这就是真修行啊。啊，如果念佛跟妄念同时起来，妄念把念佛全破坏了啊，那个没有功夫啊。海贤老和尚最好的朋友要认真向他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倒数第五行，第五行，第五倒数第五行，最后啊两个字开始，啊，舍摩诃阎罗耶，从这开始，尤其三种，一者是现前。名为邪定取，不能信业果报等故。啊，这实现之前，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即实地明真定取啊，这说得很清楚。觉知安立不退为故，十种信心明不定取，何进何退未决定故，大乘起信论。同此说法跟这一样啊，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正定句啊，邪定句、不定句，大智度论上说的这三个阶段啊，正定要从摄住、摄行。是回向，是地，这真的啊！此地所说的，是圆教啊，圆教初住菩萨，我们一般所说，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如果是别教呢，那就是初地，啊，别教的初地等于圆教的初住，不定居。这个里面是说的这个邪定句不能信业果报，我们从这一句话冷静地回过头来观察、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自己是在邪定句还是在正定句？为什么学佛的人，甚至于修净土求往生的人多，为什么不能往生？他不能信业果报啊，造业必定有果报。啊，果报两个字分开来讲，果是讲的六道，报是指在六道里面所受的苦乐，不一样啊。这一生同样的人生，
业相同。

啊，这个业呢，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业，小善，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人生是苦，报呢，虽得人生，苦乐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过去所造的业因不一样，摆在面前的。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这是一桩大事啊！这一段经文讲的是生正极乐。啊，生起正极乐，通通都是住于正定之居啊！啊，正定是什么？对于经中所说的啊，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本经的48愿，愿愿都予以肯定。没有丝毫怀疑，这叫正定之举。啊，对于48愿，有一愿怀疑，有一句怀疑，就不是正定之举了。用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就明白，念佛人多，往生人少，为什么？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道，不难呐。第18愿说得很好啊，这个人临命终时，那一口气还没断。就在这个时候，啊，叶三没有接触过佛教，不知道有这个法门。临命终时，有善知识为他开示，劝他念佛求往生，他一听就相信，没有怀疑。具足信愿，一念生念，他就能往生。古时候有这个例子，现在也有。啊，大陆上有个谢居士，他的父亲好人，行善积德。啊，谢居士自己学佛，劝他爸爸，爸爸摇头。不相信，不肯念佛。啊，临命终时，前两个小时，主记住两个小时，最后的一个机会，给他爸爸讲，他爸爸走的时候神识非常清楚。啊，佛说的，西方有极乐世界。你能不能相信？他爸爸点头，难得了。这个时候肯点头啊，又告诉他，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也点头。好，你现在跟着我念佛。啊，他带着他爸爸念佛，他爸爸跟着他念佛。念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真的往生了。啊，谢居士的朋友多，亲朋好友，很多人送往生，亲眼看到不思议的瑞相，

这什么原因？那一刹那当中，他住正定去，真相性了，没有怀疑了，真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就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是最近的事情啊！啊，这些天我讲经停了，我今天问大家，我才知道将近3个星期了。啊，身体不舒服，感染一点风寒，现在慢慢恢复了。那今天我看还可以跟大家见见面，人年岁大了，体力跟年轻不一样了，啊，不能不注重身体，饮食起居不能疏忽，啊，我也很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相信？我知道大家牵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天相信不会终止的。啊，这些最近这个阶段，学习这部经典的时候，特别着重我们如何把它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增长我们的心愿啊，我们要努力想这一句佛号，260种不会丢失，这个很重要啊！啊，前几天，齐老居士来看我，带了一片光碟给我看。最近他们道场有一位得的癌症，肺癌4年了，苦不堪言。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啊，发心念佛，听说他的道场很庄严，他到他的到这个道场来往生，住了40天，40天真往生了。啊，这个居士姓杨，叫杨红梅，今年50岁，给我们做实验呢，做证明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92年，自在往生。杨红梅居士初学佛没多久，啊，临终给我们表演，为我们作证传40天，

癌症扩散，苦不堪言，没有病痛。啊，确确实实念佛没有间断。啊，道场里面有三位法师，这40天帮他助念，啊，带着他一起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心里念，口不出声，没关系。啊，但是我们还看到他嘴唇微微在动，这叫金刚指，说明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哦，他欲知是知。有人好像是他的家亲眷属，看到了两个字22，这22，啊，突然现出来，他就提醒他，这22什么意思？空中现出来的。22号那一天，11点钟往生。啊，让他别人看到。一点都不差，差错。阿弥陀佛给我们实现的。啊，22号他要走。佛来接他。全身柔软。盘腿打坐走的。我们看到了增长显现的，从发心求往生40天，啊，谢居士的父亲真正接受儿子的劝告，幸愿持名，就2个小时跟48愿所讲的一模一样，为我们来做证明，第18愿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们生在乱世，啊，小灾小难到处都有啊。每一天不晓得有多少次啊，人确确实实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活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安全感。幸运持名的人则不然，他有安全感。啊，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依然是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为什么？信愿持名，念念求往生呢？这个正确，这个人真正觉悟了，真正醒过来。啊，念念不舍，幸运之名，就是诸正定之举。啊，就是随时往生极乐世界的

缘分呢、啊，这个缘分成熟了，怎么不欢喜？遇到有缘人，介绍给大家，走的时候给大家做证明。杨红梅能做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同修都可以做到。啊，为什么？你们修佛的时间比他久，听的经比他多，对这桩事情了解清楚明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还没放下。啊，果然万缘放下，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了，升到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学的这些经文都是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极乐世界太好了，太理想了啊！到那个地方一切苦难全没有，

啊，那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这个注解。实性前，实性以前是凡夫，啊，不但凡夫是邪定句，就是实性位从出现到实现，也判作邪定句。啊，什么原因？对于造业、果报，信心不坚定呐、啊，信心坚定了，就不会动摇。那随时见无善根呢？无上大觉果名等定句，已满足故啊！这说明了什么叫真定句？成佛叫真定句，往生就是成佛。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叫真定句。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下面我再往下看。三贤，即实圣，名为不定句。啊，三贤实定。为什么呢？皆为究竟故。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学佛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为什么那么少？啊，他有怀疑，或者他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放不下。这是别教，不是原教。啊，原教三贤就是真定句了，啊，这个地方讲的天台的别教，啊，我在哦底下讲的是三者，实性前名为邪定句，啊，无要求心故，这个要求心是。喜欢求生净土啊，他这个心不坚固啊。那么是圣呢？三贤菩萨的是圣，名真定句，以得真正故。是心三贤，名不定句。未得真正故，著述不同啊。对于这个讲法呢，佛在经上也有种种不同说法，这个我们要知道。世尊讲经说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所以它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佛法要圆修、圆证、圆悟，啊，讲求的圆字，小乘以出果，及其以上为真的。证得出果才算是真的，没有证得出果不算真的。啊，小乘出果
是学佛成就的第一个阶，初阶，像念书一样，像真是小学。有多少个班级呢？四果四相，啊，初果相，没有真的初果，向着初果走，没真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证得出果了。证得出果以后叫二果相，再证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啊，相是方向的相，四果，所以它有八个阶段。啊，出果相是在修。但是没有证得出果，这叫初果，这还属于邪定局。为什么证不到出果？那就还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证得出果，他也在六道，他在六道里只是在人天两道，他不堕落，在人天两道修行啊，修什么？修二果相，他已经证得出果了，修二果相啊。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他在六道里还有多久？有期限，不像我们凡夫，凡夫是无期限，像坐牢一样无期徒刑，他是有期的。他要多久呢？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出去了，他就超越了啊！他决定不走三恶道啊！这个七次怎么算？就是二果、三果、四果，四果是阿罗汉，出轮回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他决定会真的，决定不会退转，所以初果却圣人了，小小圣人，啊，为什么他不退转？位不退。不会退落到凡夫，

啊，那么四国罗汉都还有退的，他退的底线退到哪里？退到出国啊，所以他未不退啊。啊，那么再往上修的时候，那速度就比较快了，越来越熟了嘛。啊，我们知道他离开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就是四国所修的声闻法界，声闻法界在提升就是辟支佛圆觉法界，圆觉在往上提升菩萨法界啊，菩萨在向上提升，那就出了十法界了啊，菩萨提升佛十法界里的最高的一个界，一出叫做佛法界，他是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判六即佛，称他为相似即佛。六即他是相似即，相不是真的，那个真妄怎么算法？用心不同，用真心是真佛，用妄心不算真佛啊，妄心用的正确，没有用错啊，没有用偏，没有用邪，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妄心是什么？阿赖耶，阿赖耶最高的相似即佛，用的最高的最圆满的啊，再往上去了，那就转世成智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转第六意识，转前五识，转八识成四智啊，大圆净智全转了，平等心智转第七识平等了，转第六意识妙观察，妙观了，转第六意识，转前五识尘所作之，转八识尘思之，他到哪里去了？他不在十法界了，十法界没有了，像一场梦一样，他醒过来了啊，阿罗汉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六道是一场梦，梦中之梦啊，第二次醒过来是生十报庄严土，你看有个十，真实真实的报土，也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对着十法界说的，十法界是假的，一真法界是真的，真假怎么算？十法界是生灭法，六道轮回是生灭法啊，一定要觉悟，我们的寿命不是一年一年算的，也不是一天一天算的，真的怎么算法呢？刹那刹那算，这个刹那不学佛的人没有概念，

学大乘的人有这个概念，佛经上说生灭的频率多快呢？前年灭了，后年生，后年又灭了，后年又生了，一个接着一个。要知道这个念头不是相同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那日本江本胜博士去年往生了，做水实验，这是他带头搞起来的。我到日本去讲经，去开会，到他那个实验室两次。啊，今年在日本讲经，我又去了一次，他夫人接待我。啊，事业还有些朋友继续在做。江本博士告诉我，他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没有看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这很奇怪。啊，他为什么？没有，我就告诉他，决定不可能有相同。问我为什么？我佛经上说的，正念是相同的。正念是无念，无念就是一样的了，没有差别了。只要有念，就不一样。为什么？念是妄念，妄不是真的。那佛告诉我们，这个念头速度多快呢？那我们今天算计算时间上用秒做单位，啊，那我们要用一秒钟算小数点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佛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的是2240兆次，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单位是兆。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了2240兆次，你怎么会知道？所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的现象都是在这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它不是真的。所以佛经上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又给我们说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试问问，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你能控制到吗？你能够掌握到吗？不可能啊。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假象啊，可别当真啊，当真就错了啊，当真就造业，不当真就是佛与菩萨。这个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不是十法界的菩萨，化身大士，是住在诸佛如来十报土里面，

在那里等待证无上菩提的菩萨，这样的人啊，这不是普通人的。啊，我们对这个要有个概念都没有啊。讲明显一点，诸位有个概念。现在每个人看电视，家家都有电视，电视的频率有多高？也就是一秒钟，电视的画面也是前念灭，后念生的，动画了这个画面了，绝对没有两张相同的。一秒钟100次。我们已经被电视欺骗了，好像是真的。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那我们再往前面去数，50年前，电视有电视了，50年前有电视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我们在台湾居住的时代，啊，外国大概已经开始有彩色的，台湾没有，黑白电视。啊，一秒钟，3秒60次，50次。所以你细细看，能体会到那个画面在动，轻微在动。现在100次都看不出动，50次都看的，它自己在动，那能看出来。那再前面的是，我们看动画，动画是什么？这大概是60年前的电影的底片啊，电影是动画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它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多少张？24张。一秒钟24张啊，我们就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啊！你看，过去这个电影，现在是用数码，数码大概是100张，现在啊，这个用底片实在是24张。这是讲啊，它生灭的频率啊，凡是动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哪个法门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修定。为什么要修定？因为你要明心见性嘛，自心本定。只要定了，愈定，跟自性就愈接近。到哪一天真的得到圆满的大定了，如如不动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就是不会死去啊。这种信息慧能大师很难得了，他那个坛经虽然不读我，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你看坛经里面说，

他自己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第四句话就是讲的自性本定。他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你的心会动会摇晃就见不到心，你的心不摇晃了，不动了，就见心。这是什么？这是佛法最高的境界，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在修什么？全是修定啊！法门不止八万四千的，八万四千是表法，表什么？表无量，表无数啊！所以通常也说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除了佛经上所说的那些之外，算不算？算，通通算。你每天不是看电视吗？你不会看的，你要会看就成佛了。那成佛的人怎么看法呢？你去看电视，他动我不动，电视摆在面前练功夫，你眼睛看着他，耳朵听着他，不，你的心不为他所动摇，就行。你看得很清楚，智慧；听得很清楚，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慧看得清清楚，心怎么样？如如不动。不但不动，把你看穿了。穿的是什么？原来你是一秒钟一百次的波动，每一个波动现象他都看得很清楚。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小定生小智慧，大定生大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得圆满的智慧。慧能大师得什么？得圆满的智慧。啊，因为什么呢？他看到自性本定了，看到自性本无动摇。五祖的衣钵就穿给他了。啊，他那二十个字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呐、啊，成佛的毕业论文呐、啊。释迦牟尼佛一百给他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接着看这一句，讲了这么多跟这句有关系啊，那就是大乘何以彼如涅槃啊，他一定证着果位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彼定如涅槃，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彼如涅槃，所以它是真正句，或者是讲呢三贤以上，或者是十地以上，或为以大觉佛果为真的，啊，这是至高。

上了。这就是所说不同的意思。啊，至于仅仅所谓彼土众生借助正定句者，那就讲到净土了。净土的正定句怎么讲呢？净言云：隋朝慧远法师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无量寿经译疏啊，我们在早年学过这个本子。他住的是道场，叫净严寺，后人对他尊敬，不称名，称帝，称他为净严大师啊，这是最恭敬的称呼啊，所以他的注解就称为净严疏啊，这是他说的，未分不退，说为正定。啊，不管是在哪个位分，他不退也，这就是正定啊。啊，莫问大乘、小乘众生。生彼国者借助正定，这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佛菩萨保佑他。保送啊，他不需要参加考试，他是阿弥陀佛保送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什么品位，最后一定成佛。啊，证得妙觉果位啊，只是时间早晚，那个无所谓啊。为什么他无量寿啊？他永远存在，他不生不灭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刹那生灭，讲刹那。那个刹那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计算出来的啊，2240兆分之一秒是在这个频率生灭的啊，这个频率我们听到了毫无概念，丝毫概念没有啊！如果我们要不读一些科学的近代科学家、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做的报告，那我们只有肾炎量了。相信这是佛说的，佛不骗人啊！究竟怎么回事？不知道。量子力学家告诉我，物质这个现象搞明白了，科学家搞明白了，总结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这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相由心生。

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佛家在大乘经里常常说这个，这个话我们听得多了，也会说了，但是怎么有怀疑？佛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不能相信的。啊，科学家给我们证明，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个相信，不是自己到一定的定功觉悟了，不是的。我们听科学家说。所以我们这个相信里头还有疑在里头啊，这个疑什么叫习气，有怀疑的习气，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贪嗔痴慢断掉了，贪嗔痴慢的习气没断掉，啊，我们现在功夫是习气没断，啊，贪心没从前那么重，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能忍受了，不再计较了，啊，如果那个根断掉了，贪嗔痴的习气断掉了。那就真苦了啊，没证到四果，至少要证到三果，越往上去习气越淡啊，到真正习气断的还不是阿罗汉，阿罗汉习气没断，辟支佛正辟支佛果，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啊，他那时候修什么？断尘沙惑，尘沙断了，辟支佛就升一起菩萨了啊，在菩萨里修什么？断尘沙惑的习气，尘沙惑的习气断掉了，他提升，从菩萨提升到佛了，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那佛在是断什么呢？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掉之后，十法界没有了，他往生到一真法界，到一真法界去断什么？断无明烦恼的习气，这个不好断，没有办法断啊！只有怎样呢？别去理他，别去碰他，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多长的时间？三个阿僧祇劫。好难啊！啊，三个阿僧祇劫是有时间性的，有量的，寿命是无量的，所以三个阿僧祇劫在他也算不了什么。啊，像我们世间啊，三年吧，三十年吧，能受得了？无量寿嘛，习气断干净了，无始无明气断干净，成佛了，叫决定成佛。啊，随着真多住真定去啊，这些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下定决心往生净土都得真定去，如果不生净土得不到啊。
从佛的这些法门修，从大乘要修无量劫，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净土这个法门，那些很多菩萨不相信，菩萨受尽了辛苦，无量劫才证得这位置，

啊，往西通知。这是日本敬宗的祖师，他跟净严大师说法相同啊，并且说一切善恶凡夫成佛愿力，生彼国者出不退故，是名真谛。说得很好，简单清楚明了啊，无论你在这一生行善造恶没关系。第十八愿讲无逆是我临终忏悔，幸愿持名都能往生，这样还得了吗？普渡了，上面度等觉菩萨，下面度无间地狱，造作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的。你这一口气没断，你能够忏悔，你能够幸愿持名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接引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就不退转了。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不退。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必成正觉。这正定。又景心云。啊，这都是日本的大德。若生净土，不问凡圣，定向涅槃，定去善行，定生善道，定行六度，定得解脱。他老人家说了五个定，到极乐世界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证大般涅槃。涅槃是梵语啊，中国人叫它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圆满证得了自信，这大半年半的就定去善行，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人不但没有恶的行为，恶的念头都没有。你所接触的人事环境纯净纯善，没有恶缘。纵然你阿赖耶识里头有恶的习气种子，到那里没有缘，生不出来。啊，所以贪嗔痴慢疑到极乐世界自然没有，生不起来。啊，七情五欲到极乐世界也生不下。

他那个地方没有七情五欲的境界，不能触动你的习气，啊，他那个地方一切法纯净纯善，啊，所以定生善道，定心六度。啊，这是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就是你生到了全宇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诸佛的世界，你想到哪里就到了。啊，去干什么？去观光旅游啊！你有这个本事，想到就到啊！啊，不但诸佛的报土，你随便去逛啊！啊，诸佛的方便土，诸佛的同居土，你都能够随类化身，都能去啊，没有丝毫障碍啊！啊，到那去干什么？决定。第一个去拜佛，拜佛供佛是修大福报，修无量的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福慧双修啊，这是十宝图。化身菩萨他们的功课没人给他定，自己定得大自在，同时自己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本身阿弥陀佛在讲堂讲经越讲越有味道，法喜充满，越听越想听啊，不肯离开。什么时候离开？成佛就离开了，不成佛不离开。所以进入讲堂反复，离开讲堂成佛了啊。但是十方世界化身去的，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啊，啊，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啊，化身真观用，真修福，真闻法。所以在极乐世界上的一天，把所有的佛法都学到了，可是佛法没有边际，佛法是无量的啊，天天学，学无量劫还不学不完。跟十方世界是一法界，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体。你是多数人，这个没人能说出啊，只有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有缘的，我们永远要感恩释迦牟尼佛啊，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

介绍人呐、啊，不是他，我们怎么知道有净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发的愿？为谁发的？为我发的。发愿就是接引我到极乐世界，成就我圆满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无论到哪一道都是善道，地狱去不去？去啊，去干什么？度众生呢？自己有家亲眷属啊，有冤亲债主堕在地狱啊，叫有缘呢、啊。有缘说，我去说，他会相信，他会听，啊，就能帮助他离开地狱。十方刹土大多数都有十法界，都有六道轮回，所以是菩萨的身份到六道度众生，所以通通是善道啊，决定是用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六度在现在就要干了。从哪里做起？从布施做起。布施非常重要，布施给众生结缘，他感谢你，感恩你，然后用什么？用持戒。持戒什么意思？他佩服你，他赞叹你啊，然后再就忍辱，忍辱是什么？消业障啊，长菩提啊。啊，众生不能忍了，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菩萨忍给他看，做个样子给他看，啊，他最佩服，啊，他也最尊重的人，这就是通通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用什么度众生？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般若是讲经教学，就是49年。在讲经教学之后，前面那个很重要。那要身行研究啊，你看怎么开悟的？从定中开悟的。啊，定从哪里来的？定从能忍来的。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不计较，心就定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随缘，随他去吧，不要计较。别人欢喜什么，我这有拿去。得大自在啊。

细心观察了佛教的我们，他做到做了很好的样子给我们看。没有前面前五度不能教化众生。现在社会动乱，原因在哪里？六波罗蜜没有了。现在佛弟子也搞斗争，而且斗争坚固，能布施就没有斗争了。不能布施，不能持戒，不能忍辱，所以他在正法不能精进，邪道上挺精进的。布施非常重要。布施读什么？读兼贪。兼是吝啬小气，不肯帮助别人。持戒是度恶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持戒。忍辱。成功失败关键在忍辱。对成会了，这个

往下精进读懈怠，禅定读散乱，般若读愚痴，贪嗔痴三毒烦恼不能不断，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了。三毒烦恼里面最烈猛烈的是嗔恚，忍辱就是毒，这种也不好啊。为什么嗔恨地狱道，贪心魔鬼道，愚痴畜生道啊？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好啊，行布施不堕恶鬼，修忍辱不堕地狱，那有智慧，不愚痴，不堕畜生，所以他一定行，身心言教做出来给大家看啊，定得解脱。啊，这个字念解，念去生，当动词用，解化解了，解开了，脱是脱离了，脱离

六道轮回，解开见思烦恼。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见思烦恼来的。见火、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五种见火，再加上贪、嗔、痴、慢、怀疑，五种四火，这个十种六道轮回的根。这十种烦恼断了，阿罗汉断了，所以六道轮回不见了，六道就没有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佛说法把缘由根本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真看破了就放下了。放下是功夫啊，放下才能契入境界，光看破没放下不行啊，你还停留在那里啊，一定要放下啊，尽忠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定不能丢失佛号啊，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阿弥陀佛在啊，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通通放下。为什么？假的，那个东西麻烦，是累赘，你要不放下它障碍你往生。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原因在此地，没放下世间名闻利养，没放下妻子儿女亲情，没放下，还有一些怨恨啊，恩怨没放下，这都是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的原因。所以见宗难得，太殊胜了。阿弥陀佛知道这些人放不下，用个什么方法？嘿，那边极乐世界你所想的全有，样样都有，比你这边殊胜太多了。你看寿命是无量寿，享受永远用不尽的，一切法随念而生，想要就现前，不要的就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没有麻烦的，这个世界都好，啊，让我们起这个念头，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赶快去，赶快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位大德啊，渴望着希望早一天能跟他见面，这就对了。所以极乐世界唯有镇定居而无余而也，没有不定的，也没有邪定的啊。慧疏通知啊，这都是慧疏，也是日本法师的

注解啊，他们古大德学习无量寿经比我们多啊。中国修净土是以阿弥陀经为主，日本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当年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的，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非常受敬仰啊。日本净土宗的这个道场都供奉着善导大师的塑像啊，他们都认为善导大师是日本净宗第一代啊，他们的祖师从第二代算起，第一代善导大师啊，天台宗也是，日本天台宗第一代祖师是这个智者大师啊，供智者大师的像啊。我们中国这个天台道场没有供智者大师，他们都供啊，在日本人可爱之处。真杰呢，宗善导义啊，真杰也是日本的法师啊，他解释是根据善导大师所说的，解释说是摩诃言论所谓正定句，是从佛果到十地三贤见明真的句，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地方所讲的十地三贤是天台别教所说的啊。为什么别教三贤十地都是真谛句？我们看下面所说的净土真谛句也然，净土讲极乐世界，说或现实地别教的，或现三贤原教的，其体彼之灭度啊，他们在那里修学，将来一定得灭度啊。灭度是什么呢？灭度就是涅槃，所以但是一涅槃界，一涅槃界的视线差别啊，这也就说明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也是因人而异，也是说种种不同的法门啊。你是原教根基，你听到的是原教的说法，你是别教的根性，听到的是别教说法，你是小乘根性的，你听到的是阿罗汉的小乘法，你是原教根性，那你听的是原大乘法。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他什么话都说了，他说圆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到那个地方都听得懂，都受利益啊，天天都在提升。我们在这里能体会到啊，所以呢。

方开悟快啊，提升快啊，天天提升，所以天天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论语》把这一句摆在第一，第一条，跟释迦牟尼佛讲经教育，一个鼻孔出气。啊，释迦牟尼佛第一句讲什么？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看，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圣贤教育啊，头一句你听懂了，你就会很喜欢，想学。不想走了，摄受力又这么大了啊！为什么我想离苦得乐？那有人给我说离苦得乐的方法，他有，我还能离开吗？啊，真给我们讲离苦得乐。圣人、贤人不是凡人的啊！我们今天很不幸的，把这些圣贤人都看作凡人，没有人相信呢，他们是圣贤。麻烦可大了。

我学佛学了60年，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佛菩萨才来的。啊，早年我在求学的时候，我有这个怀疑。我问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我说这些人是不是佛菩萨化身到中国来教化众生来实现的？老师告诉我，理上讲得通，从理上讲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他没有暴露他的身份，我是什么佛再来的，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没暴露身份。啊，可是这个六十多年的学习，越来越肯定了，越来越信心了，不但对古圣先贤有信心，而且对世间所有宗教创始人、所有族群里面的圣贤、大圣大贤，是一不是二啊，全是佛陀化身菩萨化身再来的。啊，可惜我们今天把这个教育丢掉了，那就是尊贤敬圣，中国古来5000年来有历史记载，中国人对圣人敬重、尊重性圣贤啊，圣贤的话不敢不相信，圣贤的话不敢反驳，不懂也要接受。为什么？我们境界不一样，他站在高处，我们站在低处，他看得比我们远，看得比我们清楚，我们听他的就对了。啊，现在人们，现在自己独大，世界上不是圣人最大，不是佛最大，不是天最大，不是祖宗最大，是我最大，麻烦了。我认为是对的就对的，我认为是错就是错的，造成今天社会动乱。古人有一段话说得好，在史书里头，大学里头有一段，好像他把现在的世界都看清楚了。啊，这都是古人的预言了。古之与民，民德于天下者，明明的是什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要帮助这些众生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世界本来是极乐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追究其原因呢？啊，这一句话用佛法来说，欲泯明德于天下者，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出现来说，是希望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成佛，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那从哪里做起呢？得先知其果。

这就是一个示范点了。中国古人讲经思，经是大的思，大都会，思是老师示范，就是这个城市是我们所有城市的模范榜样，要跟他学。给我们启示，今天我们要救这个世界，怎么办？赶紧搞一个示范的都市，让大家来看看的，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啊，让天下太平，天下安定，社会安定，要从这里要有发大心的，这一句就有发菩提心的，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从哪里读起？烦恼无尽誓愿断，从自己断烦恼开始，断了烦恼再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修啊，然后就成佛道，佛道无上誓愿成，成了佛了，你才能做得到，才能普度众生。普度众生的方法，大学也是佛菩萨示现，叫我们要做个示范点啊，要先知其苦，那个时候之苦就是一个城

城市国家。那么你想把国治好，先齐齐家，你要搞一个家的榜样。这一个地区，这个城市，所有的家都向你学习啊！你要先齐家，要想家做好的时候，先修其身。你看，最后自己一个人正，天下就正；一个人走歪了，天下就歪了；一个人邪了，天下就邪了。这哪个人？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啊！这自己什么？学习圣贤传统文化的人，从自己做起啊！修身，我想修身，从哪做起？身是物质，它从哪来的？它从念头来的。所以要修身呢，先要修心啊！修心，先要去真心啊！真心从哪里来？从诚意。诚意什么意思？诚，中庸说理论，一不中庸就说这一个字诚。简单的跟你讲，不自欺也。你能做到不欺骗自己，这就是诚。所以从这做起啊。那怎么样才叫能诚意呢？诚意要知止，你觉悟了，明白了，不自欺了。怎么样能明悟？能够觉悟，放下，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所以最后总结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出来了。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助现在社会？难呐！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从什么地方入门呢？从见祖宗入门呢。所以我们提倡一年三次祭祖，我们从尊重圣贤入门。圣贤东西哪有糟粕？现在你看多少人，圣贤东西可以学，学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还有糟粕，那不就完了？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疑惑断掉，要断疑圣贤，把真诚心找出来，恭敬心找出来，你才能够接受圣贤教化。这很难啊！不走老祖宗的路，老祖宗的路没有新旧。为什么？他超越时空，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永恒啊！那就是自信的性德，是每个人自信里都有。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完全证得，你证得了，跟一切诸佛菩萨平等，都融入常寂光。常寂光是什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自信呐、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

本性本善，本善里头第一德就是孝，就是敬，孝亲尊师。今天这个社会根出了问题，孝不见了，敬不见了。一个人对父母不知道孝顺，对老师不知道尊重，就没法子了。圣贤典籍留下来了，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为什么？你去念它，把意思全解错了。啊，你所看重的那叫精华，你所不懂的就都是叫糟粕。真正精华变成糟粕，没有糟粕，你里头把它造成许制造许多糟粕。这是我们眼前遇到的困境，这个困境怎么化解？只有一个办法，求阿弥陀佛。我们要学海贤，要学杨红梅，这一句佛号决定不能丢失我们的心正，我们的意诚。心正意诚，我们就深修了。我们尊重圣贤，尊重典籍，这里面肯定它是精华，它没有糟粕。这是对于大圣大贤的态度，他留下我们敬。中国古籍分四分：经、史、子、集。啊，只要被古圣先贤称之为经的，那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留下来的教诲。啊，我们肯定他，他没有糟粕。我们不懂的地方去研究，去学习，学习当中慢慢会领悟到。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说他是糟粕，你有没有念一千遍？没有念一千遍，不够资格讲话。念了一千遍还不开悟，再念一千遍。还没有才开悟，再念一千遍，念到开悟为止。那真的念到开悟，真的，为什么？心清净就开悟了，是用念佛的这个手段修定，修清净心。只要清净心现前，就开悟。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真解之说，深显敬意，这都古人悟道的。佛法是圆的，圆满它没有缺陷的。啊，所以底下说，盖为净土之主办，皆是大乘，故借助于正定句。至于示现、示地三贤，其体比如涅槃，当相啊，就是法身。

过语，借习住于正定之句这一句之下，紧接着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往生之人，借入正定之句，决定成佛，即显弥陀大愿，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一段里头的其味无穷啊，尤其是我们把它回过头来用他们的这个理论来看现今社会，你就会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他怎么是造菩提。啊，我过去讲华严，我把华严里面境界完全融入我们现实社会来讨论，其味无穷啊！啊，今天我们学就学到此地，啊，这一次学习深入，真的是有深度。不是完全从文字表面，是我们心里体会的、感受的，啊，这个东西有用处，啊，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6页倒数第二行，本品汇集魏唐宋这三种译本啊，中国无量寿经的翻译一共12次，有12种不同的版本。在这么多年当中，失传了7种，现在藏经里的还有5种，啊，这是5种里面的3种，啊，

胃，这个胃是草胃啊。唐宋这三种胃就是康僧铠翻译的，也是流通最广的五种原译本里面翻得最好。

没有更动一个字，这是汇集必须具备的条件，才能够取信于后世。啊，那么这个本子就是字字句句都有根据，确实没有更动一个字。啊，非常难得稀有的汇集本，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部经上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附带的给诸位做个小报告，佛法从汉朝明帝啊，明帝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啊，那时候是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迎请，请来摩腾诸法兰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到中国来之后，啊，带的佛像，带的佛经，当然分量不多，而交通非常不方便。啊，把经典翻译成中文以后，一直到唐宋，大乘教重要的经论陆陆续续都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翻成中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藏经》。啊，翻成功之后，那原文呢？我就很怀疑。啊，梵文的原本，为什么到今天一部都没有存？留保存没有了。我那个时候年轻，想不通啊，向方东美先生请教啊，这么多的这个翻译的原文为什么没有保存。老师听到我这一问的哈哈大笑，告诉我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啊，什么不一样呢？古人知道经典的载具是文字，啊，靠文字记载流传于后世。那么梵文是拼音文字，啊，它不是像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啊，是叫你看的，用眼睛看的，你就懂得它的意思了，不是说给你听的。这在全世界语言文字当中是独特的，啊，只有中国有，连印度都没有。啊，梵文还是拼音。拼音文字是跟着音符走的，大概言语一般讲200年到300年，念的音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这次到欧洲，在欧洲就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欧洲的名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还不到300年，现在英国人看不懂。为什么？说话的音变了，要找专家把它翻成现代语文才能看得懂。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梵文亦如是。

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文，那就永远保存，千年万世也不会改变。啊，大乘教主要的全部都翻过来了，那原文原文没有必要了，没有保存的必要。啊，纵然你保存，三四百年之后没人看得懂，还是一堆废纸。这种豪情，一般人无法想象。啊，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啊，印度梵文大规模的梵文全部翻成中文啊，中文翻译的传千年万世不会变的，只要你认识中国字啊，原来的意思不会变的，有这样的好处啊，所以也引发我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是近几年才想到的，才悟到的啊，中国这么好的文字的采具啊，应该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习，把每一个国家族群重要的典籍，因为他们都是用拼音文字写的，这都保不长久啊，科学家告诉我们， 学术界也告诉我们，不超过300年啊，就要重新翻译，要不然没人懂，你这个多麻烦，两三百年要翻一次，两三百年又要翻一次，次数翻多了意思就变了，不是原味了。那换成中国文字的时候，保持它原汁原味，永久不变。啊，中国文字超越时间，没有时间限制，超越空间，这是真正的宝啊！啊，中国人发明的。啊，所以要保到千年万世永恒不变，就用中国汉字文言文那些就没问题了。那我们在这些年想到也是欧洲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提醒我们啊，高本汉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他说这个话应该在70年代啊，1970年代所说的，是汉字不能改，可能是他看到中国大陆啊改成简体字，他有感触，说的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那么我们现在耳熟的常常听到的啊，中国古籍可以学，但是里头有很多糟粕，我们取其精华，舍其糟粕，那这要有选择，为什么？经啊，经史子集，经是决定不能改的，一个字也不能改动。为什么？它是精华之精华。我们把看不懂的都算是糟粕，那就完了。有人曾经问过我，好像是在一个论坛，我在坐在台上，旁边有个人问过，中国古

心里头有糟粕吗？我说有，他很奇怪。啊，为什么我说我说有？他就问为什么？看不懂的就是糟粕嘛。啊，这哈哈也笑了。啊，识里面可能有，子里面可能有，己里面可能有，经是绝对没有。为什么？经是谁说的？圣人说的。其他的三种，贤人说的，君子说的。他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但是经不同，经是真的究竟圆满智慧。佛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没有造反。啊，我们凡夫见不到，他见到了。啊，你比如说《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大乘经》上常常说的，大家都熟知的，一切法，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些都是讲整个宇宙，这是事实真相啊，很难理解。我们现在对这些有些概念，啊，有信仰，能够接受，不怀疑。多分都是得力于近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被科学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些古圣先贤能说这些话的，在佛门说，谁说的？佛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什么叫佛？明心见性，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啊，见性之后，成佛之后，你问他东西，他给你说出来，他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他没有通过第八识。啊，八识是妄心，自信是真心，换一句话，他是真心流出来的，那是精华的精华。决定没有造破啊！如果是阿赖耶里面流出来的，阿赖耶是生灭性，有生有灭。我们讲妄想、念头、分别、执着，这都是妄想啊！你来问问题，我想一想，我再给你解答。这妄想不是真心啊！真心人一问，随口就答出来。他不必思索，不必去想象，他没有想法，这真心。用真心的，在佛教里称之为佛、菩萨、阿罗汉。啊，阿罗汉用真心，还带了许多妄念在里头，不完全、不纯。啊，菩萨用真心，比阿罗汉纯，比佛还差一等。道佛。真纯的真心，一丝毫夹杂都没有。佛陀啊，那我们回想中国老祖宗，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尧舜禹汤是大神啊，他是国王。文武周公啊，周公、孔子、老子、孔孟、老庄你要问我怎么看法，
我的看法，他们都是佛菩萨。用佛教来说，他们是佛菩萨。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不是到佛的这个境界说不出来，菩萨说不出来。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要到，要是在印度，那人家就称他佛陀。啊，在我们中国称为圣人。那菩萨是贤人。阿罗汉是君子，学位的名称呢，中国称圣贤君子，印度称佛、菩萨、阿罗汉，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如果不搞清楚，你在佛法学不到东西，你念中国古人的典籍经典，你也学不到东西，你也成不了圣贤。为什么？你用妄心。用妄心永远学不到真东西。啊，真东西要用真心学。妄跟真不相应，真与真相应。所以中国学习了一套理念方法，只有跟佛经可以相比。为什么？佛经是用真心啊，说经的人小乘经至少也是阿罗汉所说的啊，阿罗汉用真心，阿罗汉没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他在六道轮回里实现啊，给初学的人讲经说法，他讲得不错啊。啊，向上提升，那要菩萨教，要佛来教我们，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现在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瞧不起古人，因为古人很落后，啊，没有科学，不懂科学，啊，没有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啊，你说这个东西，这些圣贤，甚至于连阿罗汉，他懂不懂？老老实实说，他都懂。他为什么不发明？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2000年前发明了，现在的地球早就没有了。那不发明能得大自在吗？能。你看，不要说阿罗汉了，阿罗汉里面地位最低的须陀洹，粗果啊，粗果就比我们高明啊。啊，你看我们现在用手机是最先进的了，须陀洹不要用手机，天耳，他比你厉害啊，他有天眼，他有天耳。啊，六种神通，这两种发现了，不需要啊。啊，你看到二国了不起啊，二国有虚命通，有他心通，他就是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你骗不了他。啊，虚命通是知道过去生，也就是说。六道轮回，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看到，他都能知道。啊，知道自己生生世世，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科学还找不到，比小乘还差很远了。三国就方便了，三国有神足通。啊，神足通是神通变化。啊，到美国去，念头一动，人已经到了。
安全的，不会有空难的。啊，你还要坐飞机这样坐十几个小时，他一念之间就到了。那个科学怎么能跟他比啊？啊，印度这些佛菩萨常常实现，那我们中国这些像老子、庄子这些人，他会不会？他会。他为什么不实现？没有这个必要。啊，不用这个教化众生，这个教化众生，容易众生容易被邪门歪道欺骗。啊，因为他们正法他不懂，这邪法他们都懂，有邪定嘛。我们这讲三句嘛，正定句是佛菩萨，邪定句那也很厉害，他也有神通，他没有漏尽通，他的神通到神足通，到飞行变化，连畜生修行像狐狸。啊，这大家所熟知的，啊，狐狸很聪明，它要修成人身，能够摇身一变变个人身，需要多久？500年。他对人很羡慕啊，你们一下就得人身，他要修到人身，要花500年。啊，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这些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亲眼碰到过。遇到过啊，天下事无奇不有，无所不知啊，就这些人住镇定去啊，今天在这里跟我讲三句啊，住镇定去的决定成佛。我们虽然还没动功夫，要学，怎么学佛？学法，净土宗老实念佛就是修正定句。为什么？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一句佛号学成功的。海贤老和尚，啊，我看他老人家的光碟，光碟不长，大概只有1个小时。啊，这是有一些信徒到他那去玩的时候拍摄下来的，啊，剪辑成一卷。这里面可以包含了老人一生的事迹啊，他住世112年，13年1月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112岁。那从这个光碟里面，我们细心去观察，他20岁出家，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只教他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这个人的好处优点我们一般人比不上的，那就是他老实听话正干。啊，老实听话真干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过去这些念佛人的成就啊，大概都是3年，顶多到5年，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里面的功夫每个人也不一样，
有浅有深。

稍稍有一些深度，他就能见佛了。他心里想见佛，想极乐世界，啊，可能极乐世界真的被他看见，阿弥陀佛真的来给他递信息，啊，这个递信息就是告诉他，你在这个世间还有多长寿命？10年、20年，是30年。你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心里就有数了。等于说是，极乐世界我已经注册了，那又有我的名字了，你就放心了，啊。会就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在这个世界念佛好，别急着往生啊！但是急着往生的人不少，很多，一遇到阿弥陀佛就不放了啊！向佛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就带你走了啊！妥，往生里面的时候，我估计可以能占一半啊。那么另一种的时候呢，他就有智慧，大半对佛法的是教理能通达，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快啊。为什么快？极乐世界没有障碍，这个世界障碍重重，你都能够跳过啊，所以你的成就就特别高啊。那么在这个时间得到功夫成片了啊，不走有寿命啊，继续努力啊。前面是断见思烦恼，再努力把尘沙烦恼断掉，地位就高了啊，超越阿罗汉呢，就辟支佛了啊。要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比在极乐世界的速度快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像得功夫成片，不会超过10年，他就达到了啊。这好处，如果再聪明达到这个，我还不肯罢休，我还有时间啊，还能在这个时间住10年。这10年修什么？把无明烦恼断掉，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什么境界？十宝庄严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一生成佛的法门呐！啊，所以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是方便土上品往生，上三品往生啊。如果说是念到理业心不乱，他生十宝庄严土，到极乐世界等这个经上我们现在所学的决定成佛，啊，所以这个世界你要真正会用它了，好不坏呀！啊，真的修行好修啊！啊，不会修的是那一点半文，你说心随境转，那就可怜了，决定转到六道轮回去。你不随境转，眼见色看得清楚，不为境界所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高明啊！那什么人境界？化身菩萨境界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接触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佛就是离业心。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是四义心。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也是方便有余土。如果说是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你就知道自己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门道很多，门是门径，道是通路，通哪里？通到无上菩提。那个门路道路太多太多，无量无边的法门。问题你会不会啊？不一定是经典的，经典是法门，不是经典也是法门的，只要你会也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家有电视，你要是会的话，看电视能不能成佛？能啊。怎么能呢？我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如如不动，看一个重点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里面所言的我完全明了，这是佛不起心不动念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啊，这也是个门道啊！啊，会的，样样都通啊，没有障碍啊。不会的，你才选择哪个法门能帮助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还得要样样都明了。如果你能够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邪定去，这不是真定去，邪定去。那我们一般凡夫是不定去，为什么？看到就起心动念啊，听到了就分别执着，这不定去啊。所以你要真明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如啊！你要不知道的哪一法是佛法，这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为什么？你学这个着相啊，你分别执着啊。啊，如果不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大慈大悲这样接引你往生，你根本就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好处就是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论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感应佛来接引。这也不容易啊，一万个念佛人有几个人做到啊？真做到了，真成功了。海鲜老和尚做到了，上上品往生啊，他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练成的啊，几十年练成功的啊。什么时候练到这个功夫？我的估计应该是二十年，也就是说他二十岁开始修，大概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达到这功夫，就是离业心不乱啊，他真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他样样都知道，他有神通啊。所以附近老百姓说，老和尚在世我们风调雨顺，没有灾难，老和尚一走了，风也不调雨也不顺，问题多了。

啊，说这些弟子们没有修行。啊，这我们要知道，真定去学，日常生活当中学真定。我们真定去是什么？静中念佛法门的真定去，心里头准许你有一个阿弥陀佛，有这个名号可以，有这个佛像也可以。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无论什么事情，好事坏事，遇到了，过去就没有了。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真定去。啊，虽然没有得真定，但是方向正确，你正在修行，也算是真定这一条道路。你还没有达到，你的路是正确的。啊，没有走岔，没有走弯路。学佛，学会了，要会用啊，叫真学。学会了没用上啊，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从哪里做起？从放下做起。啊，佛教我们放下，儒也教我们放下。啊，儒从哪里做起？儒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真正照这个做，这个世界太平盛世啊，所以代表儒家的一部书，我们可以称为儒学概论，儒家的概要是什么？四书，他能做代表。代表佛法的是华严经，这个祖师大德都为我们著述了，华严成为佛教的根本法论。啊，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是佛学概论，啊，它包含全部的佛法，啊，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从这部书流出去的，它是根本，那些都是枝叶，重要啊。那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叫《中本华严》，它跟华严完全一样，啊，也就是一切诸佛所教学的理论方法，通在这里头。啊，它可以代表华严，华严太大了。啊，早年我发心了，我讲过两遍，第一遍在台湾讲的，第二遍在新加坡讲的。啊，讲了多久呢？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有人给我记录啊，讲了多少呢？1/5。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部经讲圆满。需要多少时间？20000个小时，太长了。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道家所说的，我们用一部小书作为概论，就是老子的5000言。叫《道德经》啊，这三样东西，四书代表儒家的儒学，老子代表道家，无量寿经代表佛家，这是三个概要，必修课程啊，必修课的这三样东西。

一样通了，三样全通了。为什么？它同等境界啊，都是出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之口啊，它是金口，是真言啊，精华之精华啊。那么至于前面我们讲的三个根，《弟子规》代表儒家，《感应篇》代表道家，《十善业》代表佛家，那是教小孩的，为同盟扎根的啊。这三个根，这是向上提升的。儒释道无论哪一个都行，你真的一样通了，你学其他两样很容易，一点都不困难。这是大学问呐！啊，那么我们今天想办汉学院，威尔斯大学的校长问我：“你为什么想办？你办这个学院的目的何在？”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二三十个人，啊，到50个人是最好，有能力读群书之要、过学之要这两本书。为什么？这两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你能把这两本书念通了，没有障碍，你就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啊。然后在四库里头，你选择你自己爱好的、喜欢的，选一样，在这一样里面用10年功夫，你就是汉学家。一门通，门门通，不是门门通，你那一门没通，一门通呢，肯定门门通。世出世间的学问，乃至于科学哲学，向你请教，你都能讲得头头是道，那真通了。中国的学问才行呢，才能做到啊。外国没有这个，给外国人讲不相信的，哎，怎么一想到啊，这一位英国的校长啊，他能听得懂我的话，他不怀疑，他相信，他说西方跟东方确实是不一样啊。我说我们来做这个实验，把它做成功了，真的我们这个汉学院能有两三个开悟了，他们就相信了，那这种教学方法就可以在全世界推广啊。大学设有中文系的很多学校啊，我们今天不叫中文系，叫汉学系。为什么？我们学的是古老的汉学，不是现代的。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古籍，几千年东西留下来的古籍，我们能够看懂。啊，把古今这个路打通。啊，然后我们就能有能力，把现在这些东西用文言文写出来，传之于后代。啊，好东西，希望子孙们都能知道的。用文言文写，就像大乘经一样，到中国全用中国文言文写，语言的书不要了，没有用了。啊，你看中国过去读书人的气概，都是主镇定之举。

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这文里的意思，字字句句是无量意，一个字一个句，几个小时讲不完。啊，我们从头念起，本品就是觉证即果第22品，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品经。品就是一章一篇。啊，佛教称为品，品叫品类，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讲什么？讲决定成佛，语气那么肯定。啊，文曰，这是经文。若已生，已经往生的人，若当生，你看，若当生，见唐宋而已。当生，你决定会往生。啊，那我们现在的人跟未来的人当时啊，戒习助于镇定之举，这个镇定重要啊，句是一类啊，你们都属于镇定这一类人，镇定决定成正果。啊，迷贤，这下面是黄念老的话。弥显弥陀大愿的深广，世者不但已生极乐者，诸正定居必证菩提，菩提就是成佛。乃至现在，我们是属于现在，当来是讲将来，未来，一切将生极乐之人，这一切人有缘。他们的人生，他们会遇到佛法，会遇到这部经典，但能发心。你看，真定，这就是真定的条件。真正肯发心，说发心学习，一向转念，能与弥陀本誓愿、本誓相应者，这个就是48愿。阿弥陀佛48愿相应的，虽具秽土。我们现在住在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但也已住真定之居，觉证菩提。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部经典认真学习，对经典所说的深信不疑，真相信没有疑惑啊，一心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念念不忘，这就是住真定之举。像海贤老和尚92年心上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丢失过，那没有把它忘掉，没有把它断掉，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啊，念出声音，好，不念出声音也好，不念叫默念。啊，虽然没有声音，口没有动，心里头的佛号没断，这叫住真定之句。如果佛号断掉了，这定就失掉了。啊，这叫功夫，能保持这个佛号不间断，无论干什么事情不妨碍。啊，干事要用心的，要用心去想的，你就好好去想，把佛号放下。事情办完了，不需要用念头的时候，我这个念里头又回归到阿弥陀佛，这都叫不间断。

佛法活活泼泼啊，啊，不需要用思考的，像海贤老和尚，他在田地田园里面工作，啊，农耕，啊，种菜，这是用体力，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他在干活的时候，佛号不间断。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修禅的，他每天的工作呢是破柴、舂米，不需要用思考的。他破柴、舂米，镇定不间断。什么叫镇定？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工作再多他不累，啊，他不会厌烦，他做得很愉快很快乐。啊，那么海贤老和尚我估计是40岁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念佛念到理也先不乱。为什么还不往生？阿弥陀佛嘱咐的。啊，他要真的学自己受命求往生，我相信25岁他就有这个本事，他就可以做到。佛希望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的求往生的佛弟子做榜样。所以这叫表法。啊，到该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他。什么时候该走呢？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要看到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看到这本书啊，我就来接引你。啊，他也不熟，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他一部经也没念过，不但没有念过，他也没有听过。啊，可是你要又问他佛经里面的意思的时候，你向他请教，他都会给你讲明白。妙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啊，事出世间事情好像他都有都知道。啊，有这个本事。啊，呼风唤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永思记》里头记载有一段故事。啊，他的弟子在那里读经、看书。啊，他大概隔壁烧的。好像是稻草，那个烟呢，风吹在这个地方呛人。大家跟老和尚讲，怎么这么大的烟？老和尚好像是看旁边一个塑胶袋拉在手上，摆了一摆，啊，往那边去，那个烟果然就到那边去，啊，就不碍事了，烟并没有失掉，所以方向转了。这个老和尚有时候表演一下啊，但是大家呢都没有在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记对这个记载的时候，可以断定老和尚六种神通具足。

啊，只是不表演。啊，表演，有些不相信的人说他作怪，啊，说他着魔，会惹很多麻烦，啊，不说。啊，有一次，老和尚教大家把房子四周围水沟清理。天气大热天，大太阳，很多人感到奇怪，但是大家都听话，把这水沟整理一些清理了。好像是第二天第三天来了倾盆大雨，幸亏沟清理好了，水都是房子没有淹水。啊，他怎么会知道？啊，过后之后，往生之后，大家细想老和尚一生一举一动，就发现很多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到的。啊，他能做到。啊，越想老和尚不是凡人。啊，果然13年1月有人带了这本书啊，带到山上，他一看到有人带书来，就问你带什么书，人家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了非常高兴，好像如获至宝，天天在等啊，真的来了啊，看到这本书赶快穿袍大衣啊，他最心爱的大礼服啊，袈裟披在身上，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啊，大家说老和尚主动要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啊。这个照片就是在那里挂的这张啊，3天前3天后他往生了啊，欲知实知，自在往生的。往生是晚上，白天在菜园做了一天工，从早到晚，菜园里整地、拔草、浇菜，啊，还干了一天。晚上念佛往生。啊，他托消息，啊，阿弥陀佛，最近会接我往生。没有说哪一天，不告诉人。人家要做念佛，我不需要做念，我自己会念佛。啊，第二天早晨起来喊老和吃早饭，他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我的估计应该有几分是可靠的。啊，他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事业心不乱，应该是三十岁，礼业心不乱，应该是40岁。啊，你看。功夫成片，决定往生，而且生方便又余土，不是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的中下品啊，得到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的上品，得礼业心，生十宝庄严。是在极乐世界最高的品位。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他做榜样给我们看。

而且很快能做到好。你真正发心，真正肯干，刘素云的姐姐啊，那是刘素云，也有很多地方请他讲经，他专讲无量寿经。

学无量寿经到现在有20年，一部经啊，他心里老想着我们有劝转，讲经时候劝大家劝转，三转法轮里头，四转啊，这个做正转啊，是比劝要高一个等次啊，是因为什么？劝里头还没有行的功夫，只是里面是做样子给你看的时候，那有功夫在里头啊。这可惜没有人做证。他的姐姐听到了，好像开玩笑啊，姐姐叫他小云，我来给你做证啊。他真跟人家做证啊，就是心愿佛号不中断，念多久呢？一个月啊，一个月他真往生了。留着油录音带给我们看的，他走是2012年11月21号啊，在这个走之前8天，往生前8天，刘素云听到声音，这个声音是数字2012，11212，听这么一个数字，他很奇怪啊，这个数字重复了好几遍，他把它记下来给他姐姐看，他姐姐看到笑了笑，没说话，说起来了，果然就是一滴对的，2012年11月，21是21号，12是12点钟。果然在那天一分一秒都不差，他开往生大会，把他的亲朋好友统统找来，别看他往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啊，啊，嘻嘻哈哈坐在一起，屋子里坐20-30个人的，这时间一到了，他就告诉大家，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啊。双腿一盘坐在那里头，真走了啊，有人看到光，有人看到莲花，闻到异香，啊，他身体是不很好，但是没有一丝毫病痛的样子，啊，跟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像聊天一样，时间也到了就走了，真走了啊，这就是做一个坐证的样子。你看念佛人真相往生，他还有10年寿命，阿弥陀佛告诉他不要了啊，如果照他寿命来，他还可以10年为我们做证明，这是慈悲也啊，要不然这个10年的时候他会提升的，像海鲜老师大幅度提升的啊，能够提升到十宝图啊，他有这个条件的，这是大慈大

做好朋友啊，说出往生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最近甘肃永昌历前古城啊，有一个居士杨红梅啊，这个碟片很多同学看过了，我看了三遍，很受感动啊。他是晚年得癌症，肺癌已经扩散了4年，他今年50岁，非常痛苦啊！听说利川古城这个地方道风很好啊，允许病人呢到那个地方去往生，他就去了，在这个道场住了40天，开始念佛，念佛40天。七老居士给他讲开示啊，我听了七老居士开示，很赞叹，很难得。他的一番开示，一般老和尚都讲不出来。啊，他也没有讲稿，非常生动，踏踏实实，啊，劝导他放下万语，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环境太好了。啊，他能相信，一点不怀疑，完全接受，死心塌地念这佛号。啊，他那边人多，有3个出家人，啊，在病房里面帮助杨红梅居士念佛。那么他的先生去看他。先生也都学佛了啊，求阿弥陀佛早一天他的手啊，他就看到空中写了2个字22啊，不是用中国字写的22，他看懂啊，问齐老居士，齐老居士说：“这极乐世界的文字啊，果然没错。22号那，那么他的先生去看他，先生也都学佛了啊，求阿弥陀佛早一天他的手。”他就看到空中写了2个字

湾还有十几个懂得文字学的啊，真正学文字学、教文字学啊，懂得声韵，懂得训诂，还有这几个啊，这几个都是章太炎老先生的传人，第四代了，年岁大概也70以上了。现在这些人要不请他们来好好教，教一批学生，以后没人教了，那个很可怕啊！所以我们今天全心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啊，这十几个老师都在跟我见了面，啊，我把我这个愿望告诉大家，大家听了很感动，我们一起来做，在台湾做容易，啊，成本很低，所以我就想了，我们这个汉学院学生们第一年是预科，着重在汉字，认识汉字。第二年，我们就开始读群书治要，就下手了。那么以后三年，可以到英国去学。啊，英国那边有学位，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啊，这是我现在所想的，做的这么一桩事情。啊，除这桩事情之外，我没事了。啊，彻底放下了，晚年就这一部经，学这一部经，讲这一部经，弘扬也是这部经。啊，我也做个榜样给大家看，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对老祖宗有信心，这个信心坚固，决定不会动摇。啊，不但对于圣贤我有信心，对于贤人有信心，他与一般人不同，大悟啊！啊，小悟虽然比不上大悟，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今天我们找个小悟的人也找不到。啊，你所找到的，他有妄想，他有杂念，他有分别，他有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啊，烦恼轻，智慧就好像显得长；烦恼重，智慧就少。六道众生的状况啊，我们要搞清楚啊！啊，高本看。这一些英国的汉学家有十几个，对于中国汉学都非常赞叹，都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值得学，都应该学，我们怎么能疏忽？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这镇定去啊，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镇定，不怀疑。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是佛法大乘的镇定去，决定的生净土啊，

果我们不怕苦，活在世间很苦啊，很累啊，你要愿意表法啊，任何艰难困苦我能受得了，我能忍得住，佛会请你多住世间，多住几年，叫你表法，那个寿命不是你自己，佛给你延长的啊。海贤老和尚，我认为他没那么长寿命啊，他也跟正常人差不多七老八十啊，他活到112岁，那是阿弥陀佛延长的啊。我这个寿命也是佛延长的啊，我的寿命你们要去找算命先生好好去算算，他会告诉你这个人还在吗我在早期好像50岁的时候啊，那时候护持我的是韩馆长，他们一般人，台湾关西有一个算命先生，是个摸骨的，很灵啊，他们都去看了，把我的八字告诉这个摸骨先生啊，这摸骨先生听到这个八字，他这人还在吗啊，他们刚才还在，他干什么的，他出家了、哦、出家灵算啊，实在讲出家也躲不过啊，跟我一起出家的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同年，我的孙日最大啊，还有一个3月的，还有一个5月的啊，三个人命运都一样，都过不了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真的2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那一年我生病的时候在十方大觉寺下安居讲楞严经，我记得好像讲到1/3，我就得了个重感冒，病了1个月，我知道寿命到了啊，请吃药请医生没用，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所以我就一心求生净土，1个月病好了，好了再继续讲经我记得是第2年还是第3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6任总统的那一年，那这个查就可以查得到，中国佛教会给他庆祝做人王护国法会，我在人王护国法会那几天当中，1个星期讲人王经大义啊，遇到甘珠活佛啊，甘珠活佛大概大我10几岁，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我们很熟啊，他就教我，把我叫到身边告诉我，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短命啊，我说这个在我面前说可以，我不忌讳，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说你现在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他说你这
那个时候我讲经

十二年。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这个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寿命很长很长，福报很大很大，都是这一生修的。我也没有求长寿，我也没有求福报。啊，我只记得老师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这些佛门叫佛事，啊，佛所干的事是什么？叫佛事。讲经教学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啊，他19岁出家，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你看他一生，啊，也是办小学，12年讲阿含经，阿含是小乘，就是佛门的小学，12年，啊，再向上提升。讲方等，好比中学8年，啊，中学8年，跟前面连起来20年，20年扎根的教育，佛才讲真东西，真东西智慧，般若智慧，啊，这个阶段讲多少年？22年，这是他主要要传。最后8年讲法华，是把这一些人里面最优秀的提升到佛的境界，叫成佛的法华，成佛的法华。法华是波斯修为，般若是硕士修为。啊，前面小乘毕业是阿罗汉的修为，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门3个学位呀！啊，末后8年成佛，当中22年证菩萨的果位呀。前面20年修完的时候，阿罗汉的学位。释迦牟尼佛教学，般般教学啊！啊，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没有见到成。啊，我现在完全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是做榜样给我看的，我完全看懂了。我这一生没道场，我有道场行不行？不行啊，有道场就得赶快往生啊！啊，为什么？有道场就有斗争呢，斗争坚固啊！啊，我有道场，天天讲经，道场信徒越来越多，供养越来越多，别的道场就嫉妒障碍了。啊，我这个没有道场，嫉妒障碍的人还这么多。如果有道场，那还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表演给我看的，让我学习的。啊，没有道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们要的我不要。啊，你们要大雄宝殿、富丽堂皇，我的大雄宝殿在这上面，上面一个是大雄宝殿。啊，下面这一个是我的功德堂。啊，大家到我这一看就明白了。啊，我这里讲经没有听众。啊，所以信徒不会到这儿来，大家放心。啊，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对释迦牟尼佛感恩。啊，那么我往后传呢？往后传的时候，
就传

0: 那如果说是宗教要能符合到现代化，这个观念好，这是最先进的观念，那就是什么？宗教是一家。 我团结宗教是从98年开始，在新加坡，99年就做成功了，1年的时间，把新加坡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每个宗教里面有大的集会，我们全参加。
1: 非常密切，但是最理想的是什么？宗教要在一起活动，就真团结了。但是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经济力量。新加坡寸土寸金，我们只建一个金宗学院。在那个时候，用的美金1000万。
0: 这个金宗学会供养给新加坡的念佛同学，让他们有个道场。当然，最重要要团结宗教，要替宗教建一个道场，这最理想的。建一个大道场，宗教活动中心，每一个宗教活动都在这里头。
1: 教学在里头，讲经在里头，修学在里头，公开的，大家都能看见，真团结了。这个团结有助于化解社会上许多的冲突，带给社会安定和谐，不是做不到。那我们这些年，我是。 2000年，移民到澳洲，在澳洲建立一个金宗学院。我们希望把佛教带回教育，今年14年才做成功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政府准许我们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 我们的大学就是金宗学院，就是佛学院。这个佛学院里面可以开儒学，可以开道学。如果我们要学位，跟当地大学联合，连在一起办，也可以拿到学位。学校都非常熟，这些学校都送我博士学位。 我向他们要求，肯定可以合作。回归教育，对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大规模的这些活动，我也赞成。像我们举办的祭祖活动，佛诞节的活动，来做宣传。 真正发扬光大，我们要用卫星电视，要用网际网络，学校里都要有这个设备。我们在自己家里讲经，全世界都能收看得到。所以没有必要天天见面。在一起学习的同学很多，有人一生。 都没见过面，很多，这样不会引起竞争，不会发生斗争。

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在一块大，就是宗教。那像我好像是第三次访问日本。我访问日本前后八次，我记得是第三次。啊，特别是访问日本的净土宗，净土它分十几个宗，啊，每个宗修行方法都不一样。啊，念佛的方式也不一样。啊，都有真传，都是善导大师的后裔。啊，我去的时候，那一天到达，晚上他们举行一个晚宴欢迎，有十几位是各个不同宗派的主持，啊，都参加了，挺热闹的，啊，我非常欢喜。会后有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他说，法师，今天你们的机会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平常这些人都不往来，今天是为了你来了，大家聚集在一堂。我就明白了，啊，我说我懂了，啊，我访问的时间十天，十天之后我临走，我又问他们要钱，我请他们啊都来了，啊，为什么他们欢迎我了？我在没有去之前送了三十几套大藏经，净宗的道场一个道场送一套，接了发愿的，所以我去，他们来看我，要没有这个缘就没法子，不会往来。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啊，奉劝大家净土宗阿弥陀佛传下来的，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我们是亲兄弟呀，一家人怎么可以不往来呢？啊，一定要互相赞叹，互相协助，互助合作，啊，把这个净宗在日本兴旺起来。我这还有不是净宗，天台宗、禅宗、密宗，啊，还有法相宗，啊，像这些宗派都是佛传的，啊，我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堂兄弟呀，一家人呢。那除这之外，佛教之外，还有别的宗教，啊，日本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啊，有伊斯兰教，还有这些宗教，这些宗教给我们是表兄弟，我们通通是一家人呐，啊，我们要大团结，我劝的这些，啊，算是我十天的访问。给大家的赞礼，啊，我说世界所有宗教是一家，啊，每一个宗教拜的神不一样，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社会多好，这是宗教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啊，化解所有冲突，促进安定和谐，我们走这个路子多有意义啊！那么我劝导大家，啊，日本我没办法常去，啊，我要是在年轻时代体力强，每个月去，每一个月，一个月去。

一个星期，我只要这样一年，就能把日本佛教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体力不够了，语言不成熟，现在语言成熟了，跟鸠山先生结为好朋友了。我劝他认真学佛、学儒、学道，把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再复兴起来。400年前，他完全用中国东西。这400年，西方文明，日本人是亚洲最先接触到。他们把中国东西放下了，学西方，才变成今天的社会。所以说日本，我们在日本乡下，我很喜欢住乡下。住在日本乡下，就像回到古代的中国，很有味道。我们今天这堂课，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什么叫镇定，什么叫不定，什么叫邪定。不但我们修道要搞清楚，我们要想过一生幸福美满的人生，要懂得。如果是镇定去得到啊，不是假的。我这一生不但没有像命里面所说的贫苦，小时候是尝到了但是学佛之后，我这个生活自自然然改进了。年轻不知道寿命延长，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打了3年猎，打猎杀了不少众生了，所以我一接触佛教就赶快吃素，不到半年就素食了，忏悔抗战期间无知杀了不少众生这个罪业小了。虽然生活很艰苦都能熬得过去。学佛之后完全从头做起。过去不正确的观念、言论、行为统统改掉了。这一改掉，业障就小了。所以遇到很好的缘分，好老师没有老师不知道这条路我们年轻知识分子干的是破除迷信宗教跟迷信是划等号的，不可能接触所以我在台湾那时候想学哲学，遇到一个哲学家同乡方东美先生在台湾很多人知道有个学者唐俊毅他在香港很多年，香港学术界很有地位，他是方东美的学生好像是他那是有个东亚是书院人，对，不错。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他还在，我跟他没见过面，他的书我看过很多。啊，老师告诉我，他早期的学生，啊，跟老师学哲学，啊，老师给我授课，不在学校，我本来要求是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啊，他不让我进学校，因为我是一张白纸，想学哲学，没有读过哲学的书，也没有听过哲学的教课程，啊，一张白纸。他叫我到他家里上课，所以我的上课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给我讲了一个系列，也就是一部完整的哲学概论，啊，从西洋哲学讲起，讲到中国，讲到印度，啊，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啊，我那时候很惊讶，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啊，宗教里面它是低级宗教，啊，什么叫低级？多神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啊，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我们把佛教排成多神教。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把过去错误的想法看法完全修正接受，啊，接受之后老师说，今天佛教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那为什么？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大小寺庙，无论是都市还是农村，那一些修行人都是有德行、有学问，那都可以指导你修行。这200年来没有了，啊，出家人放弃经教的研究学习，都做金蝉佛事了，我才明了，啊，告诉我学佛要从经典着手，那经典在那个当年非常缺乏，台湾印佛教经书就2家，台中的瑞成书局，台南的叫庆方，就这2家，数量很少，种类很少，所以我们要看经就要到寺庙，有一些寺庙有大藏经，我们就抄经，啊，还抄了10几部。不容易啊！要不是方东美先生，我跟宗教就没缘。啊，入了佛教之后，这随着年岁，我是学佛7年，啊，学佛7年，出家，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啊，所以现在佛教里头，寺院啊，他做法会，做，甚至于做早晚课，啊，这一些佛事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啊，我只是教佛学院讲经，啊，在那时候还不错。整个台湾，许多

居士的道场喜欢听经啊，遇到我是轮流去讲啊，讲经教学不中断，今年58年，这一生做的是这个佛事啊，释迦牟尼佛所干的事，张家大师教给我啊，他老人家劝我出家，我跟他研究我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好，他是要出家最好啊，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指出我一条道路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学佛最好的榜样啊，今天我们了解不但他是大哲学家，他还是大科学家啊，我们可以说大乘经教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究竟哲学，究竟科学，这个究竟两个字就到顶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他达到究竟圆满啊，是真的。今天量子力学做证明啊，量子力学居然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了啊，这三细相宇宙的奥秘啊，第一个完全解开了，再有两个我相信20-30年之后能解开。第一个现象，物质。物质是什么？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那他们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方法完全相同啊，就是把物质分裂，分裂到最后就没有了，那就是物质的真相啊。佛经上用这个方法，今天量子力学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仪器越来越先进，把原子也能打破。打破之后看到原子是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啊，它不是最小的。那么然后再把三个分别击破。啊，叫基本粒子。有几十种，这个基本粒子还不是最小的，还可以打破，打破到最后成为夸克啊，种类也很繁多，然后再把夸克打破，真正发现最小的叫微中子。佛经上讲的最小的叫极微色啊，微是微小，极微的色法，就是物质现象，这不能再分了，再一分的时候没有了，物质不见了。科学家确实把微中子打破，发现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它是什么呢？它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跟佛说的一样。所以那量子力学现在研究第二个念头是什么，现在搞第二个，这是阿赖耶第二个现象啊，阿赖耶第一个境界相被揭穿了，现在是那个境界是念头产生的，念头在阿赖耶叫转向，转了它能转变，转向它是什么？
科学家现在在研究。

念力的秘密，要有可观的成就啊，知道原来念头主宰物质现象，这个好啊，这要被大家承认，我们的念头好就主宰最好的现象啊，念头好对自己来说不生病，健康长寿，这人都要求的啊。你那个病痛，病痛从哪来的？妄想来的，杂念来的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灾难啊，灾难也是这些东西产生啊，所以把念头换掉的时候，问题解决了。这个东西我相信20年之后非常可能这个秘密揭穿，揭穿之后大概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会失业啊？哪个人美容的是失业，那念头改变了，不需要用那副作用，医生没有了，人不需要医药了，人都个个都长寿啊，个个都健康，念力啊，那么念力它的现象从哪来的？再追根，阿赖耶叫一叶相，叶相是波动，一念不觉的波动。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宇宙的三个奥秘。啊，我们相信科学能达得到，佛经上有记载，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人类的思想观察。内可以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看不到自性，这讲明心见性他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功能帮助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明心见性才是真正见到，他这个见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的啊，所以科学是有限的，科学跟哲学没有办法超过佛学啊，佛学里头有科学有哲学啊，可以说有圆满的科学与哲学，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后面这一句是事成超情离见不可思议，绝代圆融究竟方便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佛法的修学，其如境界，欲罢不能的。啊，你一定这个里头有乐趣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这是。现前受用啊，快乐无比。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

0: 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这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找
3: 我这个马
4: 狗眼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一个出去。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 都撕光扒掉了。

0: 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

0: 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 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

0: 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抬出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妙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是，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锅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在长住
5: 山。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0: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黑县老公的事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言语确实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佟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弟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在玉堂大宅。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到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

0: 为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摄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

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
实为诸天

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

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
般若蜜。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

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止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彼臣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臣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

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

即四天王天，即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业母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沉水比海

十度。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

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尽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好华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逼，百千万亿不可击背。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世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